这也是里约的性格，直接、明确、奔放，不做作。在这里，黑与白的对比是城市习以为常的方式，极端贫穷和过度奢华肩并肩地存在着。若非亲见，我怎么也无法预料到贫民窟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盘踞在本该是富人集聚的海景半山上。怎么都不能理解人们不停抱怨、游行、示威，而热情奔放的桑巴舞却从未停止过。里约人有梦想，却不过分执着。他们在狂欢时果断抛弃所有烦恼，在贫苦时也未曾忘记憧憬生活。面对热情的阳光、宽阔的海、秀丽的山、神秘的丛林，还有地下蕴藏着的丰富矿石与石油资源，他们觉得生活无论何时都是很美好的。里约热内卢旅游资源丰富，旅游景点多，其中以里约市为最，最著名的景点为里约的基督像，耶稣山是里约的象征。里约科尔科瓦多山上的耶稣像位置选得很好，当你在里约城中漫步，随处都能看到山上的耶稣像，他低头俯视，伸展双臂，像在呵护着山脚下的里约城。到了晚上，在灯光的映射下，黑色夜幕下的耶稣像显得更加的高大和醒目，宗教色彩也更为浓厚。科尔科瓦多山山高雾多，即使烈日晴空，有时也会突然腾起一团团浓雾弥漫整个山头，顿时一片迷茫世界，置身其中飘飘忽忽，如入仙境的感觉。耶稣雕像就是上世纪30年代法国人送给里约人的礼物。巴西狂欢节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奔放的狂欢节，有世界上最伟大的表演之称，是巴西最大的节日，相当于中国的春节，每年2月的中旬或下旬举行3天。在巴西的狂欢节上，每个人都不愿表现自我，而是想成全别人。有的男人希望自己拥有女性的特征，而有些平时内向的女人则大跳狂野的舞蹈，尽情地模仿他人敏捷而有力的动作。狂欢节当中常常出现异装癖，这是历史的产物。巴西狂欢节对女性化的狂热程度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巴西各地的狂欢节中，最负盛名的是里约狂欢节，它是世界上最著名、最令人神往的盛会。由于巴伊亚人不愿意将它市场化，这里的狂欢节得以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成为巴西传统和狂欢节精神最真实的体现。盛会期间，全城上下倾巢而出，人们不分肤色、种族、贫富贵贱，都潮水一般的涌上街头，男女老少个个浓妆艳抹，狂歌劲舞，尽情宣泄。盛大的桑巴游行是狂欢节的高潮，大型彩车簇拥着国王和王后领先开路。著名球星罗纳尔多的前妻苏珊娜曾经被选为里约热内卢的狂欢王后，身材喷火的拉丁女郎身着比基尼或者上身全裸，与男舞者大跳热情奔放的桑巴，把气氛带动到了最高点，让游客也情不自禁地加入狂欢的人群当中。艳丽的服饰、强劲的音乐、火辣辣的桑巴舞和风光旖旎的巴西美女，让人流连忘返。相传里约狂欢节始于19世纪中叶，最初狂欢节的规模不大，仅限于贵族举行的一些室内化妆舞会，人们戴上从巴黎购买的面具，尽情的狂欢。1852年，葡萄牙人阿泽维多指挥的乐队走上了街头，随着节奏明快的乐曲，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也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男女老少都跳了起来，整个城市欢腾了起来。阿泽维多的这一行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里约狂欢节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狂欢节成为了大众的节日。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举世皆知的，在街头海滩上随处可见一群群足球少年。里约人会自豪地告诉你，季科、罗纳尔多、小罗纳尔多、里瓦尔多，这一个个世界级球星均是出自里约。里约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场，马拉卡纳体育场。此前能容纳150,000人的球场看台，在经过改装之后，仍然能够容纳105,000人。球场入门处有季科、罗纳尔多、小罗纳尔多、里瓦尔多等球星留下的大脚印。马拉卡纳体育场曾经举办过多次重大比赛，并诞生了足坛上的许多辉煌时刻。其中，球王贝利1969年11月9日在这个球场踢进了他本人的第1000个进球。站在看台上遥想球星大放异彩的情形，即使不是球迷的你，内心也会是一阵激动。海滩已经不仅是里约人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海滩是生活的全部。海滩同时是里约人的医疗室、校园、图书室、足球场、排球场、单身酒吧、舞厅、摇滚音乐厅、运动中心，甚至是办公室。虽然偶尔有些人会下海泡泡水，但是这仅是里约人海滩生活中的一点休闲片段而已。其他时候，他们会在海滩上阅读、闲聊、慢跑、小睡、思考，甚至接洽生意。走在海滩上，眼前是湛蓝湛蓝的海水和层层波涛，脚下踩着金色细软的沙子，耳畔海风习习，能够闻到海风中带着的阵阵海腥味儿。一条宽阔的海滨大道顺着海滩走势蜿蜒向前伸展，海滨大道上的人行道用白色与黑色的小石头拼镶成了各种波浪形的图案。高大挺拔的棕榈树屹立在人行道的旁边，伴着习习海风婆娑起舞。滨海大道的另外一侧是林立着的一幢幢20-30层的旅馆、饭店和豪华公寓，现代化的建筑与美丽滨海风光和谐融为一体，相得益彰。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海滩上到处是来此散步、踢球、沐浴阳光和到海水中冲浪的人们。每到周末，延绵8公里长的海滩上，彩伞矗立，人声鼎沸，人头攒动，简直成了人的海洋。一个去过很多国家的朋友告诉我，如果世界上有一个男人的天堂，那一定不是泰国，不是越南，而是拉丁美洲国家，并且首选巴西的里约。在那里，海滩上的热力人群才是男人们最显眼的焦点。这儿有白种人、印第安人、黑人三种基因的混血女郎，几乎天生就具有了所有女性美丽的必备要素：性感的身材、健康的肤色、浓密的披肩长发、艳美的脸庞。更重要的一点是，她们拥有巴西民族特有的热情奔放，她们的美是一种洋溢着青春活力和快乐的美。里约热内卢之所以飞升海外，不仅因为它拥有著名的面包山、基督雕像以及科帕卡帕纳海滩，还因为那里有大大小小600多个贫民窟。在里约准备迎接2014年世界杯赛以及2016年奥运会之际，巴西政府决定要给这些贫民窟来个变脸大整治，并且开辟出了30多个景点，使其成为巴西的旅游富矿。与别处不同，里约的贫民窟不是处于城市的偏僻地段，或者是藏在大楼的背后，而是建在本该是富人别墅区的半山腰上。远望这些山寨，里面密密麻麻挤满了破旧杂乱的棚户，像是史前时代的部落。贫民窟的居民大多是黑人，按照美国出版的旅行指南的描述，贫民窟里的人唯一的工作就是在夜幕降临下下山抢劫。其中一段还提到，走过贫民窟时一定要有大便将至的紧迫感，要像冲向厕所一样迅速经过这些地带。听起来来里约实在是冒险之旅，而实际上除了有名的上帝之城等几处贫民窟之外，里约的治安并没有糟糕到让人时刻紧绷神经的地步。贫民窟里的人大多数还是热情善良的。
我到访伊巴奈马海滩的一处贫民窟的

0: 之后，负责
1: 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
3: 光，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法国作家米歇尔·普西的作品，她不是我妈妈。米歇尔·普西以学者的深入观察 这本名为《她不是我妈妈》的小说是法国作家米歇尔·普

期，即直到那一天后推出的又一力作。米歇尔·普西是法国大师级作家，他拥有制造催人泪下的母爱赞歌。一场抢劫案，一个眼看着父母双双惨死的深深的吸引与感动。她不是我妈妈，讲述了一个发生海盗和他们搁浅的船以及宝藏这些在旁人眼中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符的胡言乱语。然而幼儿园老师和警方调查后都确认，孩子的父母看的是，这是预先布下的局。任何一个打开本书的人都将成为。我的过程中，玛丽安的手下留情，既有对安吉遭遇的同情，也有对马罗内无私的爱。同时安吉也利用了阿曼达伟大而无私的母爱。正是因为对孩子的爱，尽管这孩子不是他的，阿曼达才有勇气和力量同恶魔阿列克西抗争到底，并带领马内罗成功逃脱。而安吉作为一个布局者，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局中人。无论是抢劫案，还是这个眼睁睁的看着父母在自己面前被杀的可怜的孩子，原本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他之所以被牵涉进来，只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母亲，他曾经想过要努力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可是因为孩子的父亲蓄意谋杀，他再也不能有孩子了。他虽然再也成不了母亲，但这并不能阻碍他对孩子的爱。他没有参与犯罪，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但他愿意为了这个孩子以身犯险，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一部犯罪悬疑小说，在它充满血腥与恐怖的外表下面，在人性与公义的对决中，隐藏着的却是正义与爱的光芒。从这一方面来说，它更像是一首关于伟大母爱的赞歌。她不是我妈妈，但他们都爱我。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同时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篇散文《归来的温馨》，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我的住所幽深，院内树木繁茂，久别之后，房子的许多去处吸引我躲进去，尽情享受归来的温馨。花园里长起神奇的灌木丛，散发出我从未领受过的芬芳。我种在花园深处的杨树，原来是那么细弱，那么不起眼，现在竟长成了大树。它直插云天，表皮上有了智慧的皱纹，梢头不停地颤动着新叶。最后认出我的是栗树，当我走近时，它们光裸干枯的高耸纷繁的枝条，显出高深莫测和满怀敌意的神态，而在它们身躯周围正萌动着无孔不入的智利的春天。我每回都去看望他们，因为我心里明白他们需要我去寻礼。在清晨的寒冷中，我凝然伫立在没有叶子的枝条下，直到有一天，一个羞怯的绿芽从树梢高处远远地探出头来看我，随后出来了更多的绿芽，我出现的消息就这样传遍了那棵大栗树所有躲藏的满怀疑虑的树叶。现在他们骄傲地向我致意，俨然已经习惯了我的归来。鸟儿在枝头重新开始往日的啼鸣，仿佛树叶下什么变化也未曾发生。书房里等待我的是冬天和残冬的浓烈气息。在我的住所中，书房最深刻的反映我离家的迹象。

封存的书籍有一股亡魂的气味，直冲鼻子和心灵深处。因为这是遗忘，夜已湮灭的记忆所产生的气味。在那古老的窗子旁边，面对着安第斯山顶上白色和蓝色的天空，我感到了正在与这些书籍进行搏斗的春天的芬芳。书籍不愿摆脱长期被人抛弃的状态，依然散发出一阵阵遗忘的气息。春天身披新装，带着忍冬的香气，正在进入各个房间。在我离家期间，书籍被弄得散乱不堪，这不是说书籍短缺了，而是他们的位置被挪动了。在一卷17世纪古板的严肃的培根著作旁边，我看到萨尔加里的《尤卡坦奇舰》。尽管如此，他们倒还能够和睦相处。然而，一册拜伦诗集却散开了。我拿起来的时候，书皮像信天翁的黑翅膀那样落下来。我费力地把书籍和书皮缝上。事先我先饱览了那冷漠的浪漫主义。海螺是我住处里最沉默的居民。从前海螺连年在大海里度过，养成了极深的沉默。如今近几年的时光又给它增添了岁月和尘埃。可是它那珍珠般冷冷的闪光，它那哥特式的同心椭圆形，或是它那张开的壳瓣，都使我记起远处的海岸和世界。这种闪着红光的珍贵海螺叫 Celeria， 是古巴的软体动物学家卡洛斯·德拉托雷有一次把它当作海底勋章赠给我的。这些加利福尼亚海里的橄榄，以及同一处来的带红刺的和带黑珍珠的牡蛎，都已经有点褪色，而且盖满尘埃了。从前就在有那么多宝藏的加利福尼亚海上，我们险些遇难。还有一些新居民，就是从封存了很久的大木箱里取出的书籍和物品。这些松木箱来自法国，箱子板上有地中海的气味，打开盖子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随即箱内出现金光，露出维克多·雨果著作的红色书皮。旧版的悲惨世界便把形形色色令人心碎的生命在我家的几堵墙壁之内安顿下来。不过从这口灵柩般的大木箱里出来一张妇女的可亲的脸，木头做的高耸的乳房，一双浸透音乐和盐水的手。我给她取名叫天堂里的玛利亚，因为她带来了失踪船只的消息。我在巴黎一家旧货店里发现她光彩照人，那时她因为被人抛弃而面目全非，混在一堆废弃的金属器具里，埋在郊区阴郁的破布堆下面。现在她被放置在高处，再次焕发着活泼鲜艳的神采出航。每天清晨，她的双颊又将挂满神秘的露珠，或是水手的泪水。玫瑰花在匆匆开放。从前我对玫瑰很反感，因为它没完没了地附立于文学，因为它太高傲。可是眼看它们赤身裸体顶着严冬冒出来，当它在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那些被时间揉皱的约定，被沉默冻结的思念，在副歌的旋律里逐渐显影。当爱情成为备忘录里褪色的字迹，我们终于懂得，最痛的遗忘不是恨意汹涌，而是连遗憾都失去了形状。月光在琴键上流淌，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告白，都化作散场的电影票根，在抽屉深处积攒成时光的灰烬。有些人注定是未完成的诗行，在岁月皱褶里闪着微弱的光。放手或许才是最后的温柔，让凋零的花瓣成为新生的土壤，让未熄灭的星火点亮下一个相遇的晨光。

当世界喧嚣褪去，歌词里的每个字都成了心跳的具象。原来爱到极致时，视线真的会凝固成相框，只框住一个人的身影。那些反复吟唱的只为你，不是束缚，而是甘愿画地为牢的告白。连时光都成了陪衬，最动人的莫过于用笨拙的真诚对抗浮华，把炽热的情话熬成细水长流的晨昏。副歌里层层递进的和声，恍若涨潮时漫上心爱的月光，让人突然相信，或许我们终其一生等待的，不过是在某句歌词响起的瞬间与命中注定的悸动重逢。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尊行者。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就到，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分开的话，我一次都不敢说遇见，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宿命感与无力感在旋律中翻涌成海。成年人的告别往往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心照不宣的退场。像秋叶离开枝头时，仍记得春日的温度。那些未说出口的痛楚，在眼泪撑得太久的瞬间坍塌成沙，却在风中画出祝福的形状。最深的爱，或许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清醒，是放对方往更幸福处漂泊的决绝。当我们终于学会用微笑

潮水般起伏的旋律裹挟着欲言又止的深情，每个字都缀着沉甸甸的挣扎，呼吸都变急促，像极了在感情漩涡中缺氧的我们，明知该放手却攥得更紧的执念。当副歌撕裂空气，恍然惊觉悬溺本身就是爱情的模样，悬浮在清醒与沉沦之间，溺毙于甜蜜与苦涩的交界，这样的坠落或许比安稳的着陆更接近真实的心跳。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一飞针，恩爱翻成仇恨，休将金家套颈，莫把玉锁缠身，清心寡欲托凡尘，快乐风光本分。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咱们还是连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哎，昨天节目里咱们给您播出了诸葛亮招亲，今儿呢这个诸葛先生啊应该是正式出场了。咱们来听刘伟和刘慧合说的一段相声《三顾茅庐》。
7: 我们红队派我来说段相声。
8: 等一会儿
7: 这啊

0: 是相声演员吗？
1: 啊，是相声演员。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刘慧儿。
0: 刘慧儿。
1: 刘慧儿。
0: 没名啊。
1: 我是青年演员。
0: 想出名吗？
1: 太想了。
0: 你把名字改改。
1: 我叫什么呀？
0: 你叫秦慧儿吧。哎，
1: 就为这我把名字改了。
0: 啊，那你靠什么出名啊？
1: 拍电视剧才能出名。
0: 说的真对
1: 啊，
0: 太对了。
1: 是，
0: 我这有一个本子，你拍不拍？
1: 什么戏啊？
0: 历史剧《三顾茅庐》。
1: 三顾茅庐
0: 啊？
1: 那我演谁啊？
0: 你演诸葛亮。
1: 我还一号人物。
0: 我演刘备。
1: 您跟我配合？
0: 咱俩配合呀。
1: 啊，你是导演？
0: 导演。
1: 哦，你是又演又导？
0: 那当然了，都兼着呀。
1: 那什么时候开拍呢？
0: 咱们现在就拍。
1: 现在就开始？
0: 剧本我都写好了。赞助都拉来了，灯光场地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
1: 还真够快的，
0: 干事业嘛。
1: 哦，那咱什么时候开拍呢？
0: 咱们现在拍了
1: 啊。从哪开始？
0: 咱们从 诸葛亮吟诗开始。
1: 吟诗？
0: 哎，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对啊。
0: 诸葛亮啊正在堂上睡觉。
1: 哦，
0: 醒来之后呢先要吟几句诗。
1: 哦，是不是这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
0: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1: 那书上都写着呢。
0: 这演员素质多好
1: 啊！
0: 咱就从这开始拍啊！
1: 行，
0: 各个部门准备
1: 啊！
0: 188镜头，
1: 哎，
0: 诸葛亮吟诗，灯光、道具、音响，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0: 停
1: 停，怎么了？
0: 导演啊，
1: 嗯，
0: 我锁两句啊。
1: 你是谁啊？
0: 我那个灯光小王。
1: 这是管灯光的。
0: 导演呐、我就是那个厂啊，给了5000块钱赞助。
1: 5000？
0: 您看这个戏里是不是得宣传一下人家产品啊？
1: 宣传产品
0: 啊，就是增加点戏嘛。
1: 怎么宣传呢？
0: 您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 啊，你说说。
0: 我就是这个厂是生产御膳陈酿的。
1: 哦，做酒的。
0: 哎，这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是啊，
0: 诸葛亮肯定得留刘备吃饭呢。
1: 那当然了，
0: 你想吃饭他就得有酒啊。
1: 哦，
0: 咱们在桌上放上一坛子酒，
1: 放
0: 用镜头这么一扫，既不影响剧情，又宣传了人家的产品。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1: 还真有主意。导演
0: 啊，
1: 这行吗？
0: 给了5000块，我看这可以。
1: 这
0: 可以可以
1: 啊。
0: 道具，赶紧去找坛子来。
1: 找，
0: 去把我们家那个泡菜坛拿来。上面贴上块红纸
1: 啊，
0: 写上云山陈酿。好，咱们接着拍啊。
1: 啊，
0: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0: 停！
1: 这怎么了？
0: 导演，我说两句。
1: 你是谁呀、啊？
0: 我是剧务小溜。
1: 这是唐山人。
0: 导演呢？
1: 啊，
0: 我二那个厂给了5000块，又加上之后呢，多给了一点产品和6000块。
1: 啊，
0: 人家产品也得宣传呢。
1: 不是，你二一厂生产什么呀？
0: 猴头香皂啊。啊，
1: 对不起。
0: 咋了？
1: 哎。
0: 啊。
1: 这宣传不了。
0: 咋宣传不了啊？
1: 诸葛亮早晨起来用猴头香皂洗脸，
0: 那不头好起来吗？
1: 好什么好啊？
0: 啊，
1: 那时候没香皂。
0: 没香皂你可以宣传一下人家的商标啊。
1: 怎么宣传呢？
0: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 啊，
0: 这个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是
0: 啊。刘备一进门啊，都看见诸葛亮门口蹲着一只猴。
1: 对啊，
0: 刘备用手一指，猴头猴头全裹一溜。
1: 什么主意这
0: 啊？
1: 导演这行吗？
0: 啊，我看这可以。
1: 这
0: 不影响剧情
1: 啊，
0: 可以可以。道具，赶紧给我找猴去。
1: 找猴？
0: 去给我找20只猴来。
1: 找这么多干嘛呀？
0: 留下一只拍戏，剩下大伙玩吧。啊，
1: 成耍猴的了。
0: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平又怎么了？
0: 我说两句。
1: 你是谁啊？
0: 我是那个音响小杜。
1: 哦，这是管音响的。
0: 导演
1: 啊，
0: 我二姨那个厂给了7000块呢。
1: 啊，
0: 那人家的产品更得宣传。
1: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0: 鹦鹉牌电吉他。
1: 对。这宣传不了。
0: 怎么宣传不了啊？
1: 诸葛亮挎一电吉他一边走一边弹。
0: 你别挎着呀、
1: 啊、
0: 你把这个电吉他放在桌子上面。
1: 放桌子上。
0: 哎，诸葛亮不是习惯抚琴吗？
1: 是啊。
0: 然后再让诸葛亮唱上两句，把人家产品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1: 诸葛亮怎么唱啊？
0: 你看这样唱行不行啊？鹦鹉鹦鹉唱起歌来咕咕咕，鹦鹉鹦鹉不是公来就是母。
1: 导演
0: 啊，
1: 这行吗？这个
0: 好主意啊。
1: 啊，
0: 接着拍。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0: 停。
1: 我这么会儿做仨梦了。我
0: 搁这嘎子半天，我可没吱声了。
1: 你是谁呀、啊、
0: 给你们剧组包车的。
1: 哦，这是我们的司机。
0: 我大那个厂给了2万块呢。
1: 2万？
0: 他们那个产品都宣传，我大爷厂产品怎么办？
1: 哎，你大爷厂生产什么产品？
0: 大力牌推土机。
1: 哇，对不起，这宣传不了。
0: 怎么宣传不了？
1: 产品不行啊。
0: 不行，算了
1: 算，
0: 我把2万块钱给您退回去
1: 啊。
0: 哎，别退回去啊。
1: 就是
0: 2万块钱不少啊。
1: 啊，
0: 我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1: 有什么办法呀？
0: 大力牌推土机是吧？
1: 啊，
0: 这个好想办法。
1: 好，
0: 大力牌推

0: 大了一盘推土机，让诸葛亮开着，
1: 再烤一本子，
0: 那来不及，
1: 废话，
0: 来不及，让诸葛亮扛着，那扛不起来呢，诸葛亮背不动呢，诸葛亮顶着，
1: 顶着，
0: 嘿，对呀，啊，让诸葛亮顶着呀。
1: 顶脑袋上，
0: 诸葛亮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1: 是啊，
0: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赶紧提 啊！你给多少？11000。哎，可以。你多少？16000。没问题。你给多少？23000。哎，就这么定了。
1: 别这么定了。
0: 怎么了？
1: 这戏我怎么演呢？
0: 好演呐！啊，到时候你就这样。
1: 这行吗，导演？
0: 你放心，保证拍出来，各个方面都满意啊！这回咱是一气呵成，说什么也不能再停下来了。
1: 行，
0: 各个部门准备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0: 刘备上场了，
1: 来吧。
0: 啊，猴头猴头，全国一流。您就是诸葛亮先生。
1: 您就是刘备刘皇叔。
0: 正是，久闻诸葛先生大名，就像长城牌胶皮鞋一样，胜优不优，庆功不颁发银质奖啊。
1: 哪里哪里 啊，刘皇叔，您才是双喜牌痰盂，您是全国评比一等奖啊。
0: 不敢不敢呐、
1: 啊！好，刘皇叔，请尝一尝虞山陈酿哦，还有老人牌脚气水、感觉如何？
0: 味道好极了。
1: 不知刘皇叔此行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探清滋拉牌热得快的制作奥秘？
0: 不是，为了请诸葛先生像防臭牌鞋垫一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1: 两才疏学浅，怎比得了可爱牌痒痒挠？真是可爱可爱，人见人爱。
0: 请先生讲讲天下大事吧。
1: 好，刘皇叔，请看。曹操吃了南宝，可占天时哦；孙权喝了蜂王浆，可占地利。刘皇叔若是服用长寿牌更年安，加上使用何大壮，可成鼎足之势啊！
0: 哎呀，听了诸葛先生一席话，就像吃了金龙牌拔豆霜一样，痛快痛快啊！先生，请随我出山吧。您在看什么？
1: 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就想起东方石棉瓦。
0: 先生，请随我出山吧。
1: 两石难从命啊！
0: 不知先生所为何事？
1: 我不会骑马，而且晕车晕船呐、
0: 啊。没关系，请吃这个。
1: 啊，都是一种药？
0: 对，无论是晕车晕船、感冒发烧、各种疾病，每日只吃一次，每次两片。
2: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各位听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满足一位听友的点播要求。哎，一位来自这个陕西西安的朋友啊，他说自己的爷爷是非常喜欢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哎，想为爷爷点播一段珍珠翡翠白玉汤，说老人家每天都会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儿呢，小楼先要祝这位我们的老听友啊，希望您这个健康长寿，哎，有这么孝顺的晚辈真是您的福气。那接下来咱们就把这段单口相声送给这位听友，希望您每天都开心。
3: 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这可不是现在的事情。多真的事情呢，反正这个离现在也不算远，才600多年。在这个元末的时候啊，有个朱元璋，后来做了皇上了，就是朱洪武。朱元璋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闹五科场，寡不敌众，败出北京，弟兄失散。现在呢，我单说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跑了有200-300里地，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饿，实在支持不住了，一看前面有个小破庙，哎，这庙里头歇一会儿吧。赶到这儿一下这个马呀就晕倒了，自己都不知道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呢，来了俩要饭的，这俩要饭的就在这个小破庙里住， 要了好些个干饽饽剩饼子。

还有一锅剩杂货菜汤子。到这庙门口一瞧，哟，这怎么躺着一个人呢？一看这人这模样，长脑袋，大长下巴颏，怎么长得跟驴似的？过来一摸，身上有热气儿，啊，救人要紧，就给搭到庙里头去了。到了庙里头呢，找了点树枝子、烂柴火点着了，暖一暖屋子，然后就给朱元璋盘起腿来，让他缓过这口气来。过了很长的时间，朱元璋缓醒过来了，可是心里头还发迷糊呢。他还以为呀，跟这个常遇春、胡大海在五科场那儿一块打仗呢，迷了迷糊的就叫这个常遇春：“哎，常贤弟。”这一叫常贤弟呀，俩要饭的一听一愣，这要饭的说：“哟，哎，奇怪呀，我不认识他，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先帝呀？”朱元璋那儿又叫：“来。”那要饭的也纳闷了：“哟，他也认识我姓来，您瞧这巧劲儿的。你怎么回事啊？”“我饿了。”“哦，这人没病。”心说这饿呀，这滋味不大好受，因为我们哥俩常跟这个饿在一块打交道。这没别的，得了，咱们救人要紧，干脆他饿了，咱把这锅剩菜汤子给他喝了得了，那也得热热呀。对，找了三块小砖头，砂锅一只，柴火点着了。这说，哎，你光给他菜汤子喝，他也不饱啊。啊，不要紧，我这不还要了点糊饭嘎吱吗？哎，对，搁到砂锅里了。哎，这说好啊，我这还半块馊豆腐呢。哎，也搁锅里了，还有点白菜帮子，撅吧撅吧扔锅里头了，还两颗烂菠菜得了，一块得了。一会儿功夫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把这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嘿，该着的事情，他这一路啊，疲劳过度。已经中了感冒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现在呢，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他这感冒好了，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哎呀，你们二位贵姓啊？”这要饭的一听，怎么意思啊？开玩笑啊，叫了半天又不知道贵姓了，你不是叫我了吗？姓常叫常先帝吗？哦，对对对，朱元璋的含糊答应。那个什么，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叫什么名字呢？俩要饭的这个气呀，心说杂货菜汤子哪有名字呀？这个说，哎，不，他要问呢，咱们就给起个名，起名叫什么呀？就告诉他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别瞎扯了。哪来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哎，当然有啊，有珍珠呢啊，珍珠啊，咱那个糊饭嘎吱碎米粒儿，那不就珍珠吗？那么这个翡翠呢？翡翠啊，白菜帮子、菠菜叶儿，那不翡翠吗？白玉汤那玉呢？啊，我那半块馊豆腐那不算的那个。哦，对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名字还挺好。好，谢谢你们二位。我还要打仗去呢，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完这话，出了庙门，上马走了。过了几年的功夫啊，朱元璋真把这个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朱元璋做起皇上来了，就是朱洪武。他做了皇上怎么样？做皇上以后跟其他的皇上没有区别了，每天也是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娶的是三宫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顺百从，皇上说什么群臣就得跟着说什么，哪怕皇上说这煤是白的，谁都不敢说是黑的，说黑的抗旨不遵杀，这就完了。
皇上要给大臣一件不论任何东西，这个大臣呢都得拿到家供到祖先堂显示显示，哪怕皇上赐个大臣一张草纸，大臣都得拿黄绫子裱起来供到祖先堂，当作增光月祖显月门厅御赐的擦屁股纸。就这么厉害。这个朱元璋做了几年皇上以后，吃喝玩乐老是这套，他烦了。忽然间呐，有这么几天，哎呀，身上不好过，那个懒洋洋的，浑身酸懒，怎么这么个滋味啊？一琢磨，哎，这滋味就跟当年我落难在小破庙里那滋味似的，就那么难过。我想起来了，那年人家给了我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喝完了我就精神了，身上就舒服就好了。现在我又难过了，要再来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也会好过。对，哎呀不行，没人会做呀。哎，找这两个人，一个叫常先帝，我记着呢，刷了一道旨意，州城府县贴黄榜，选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帝，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截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黄榜了。这个黄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影壁墙，贴在这影壁墙上了。这黄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俩要饭一看这儿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您家，您看什么呢？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啊，去，走啊，打听什么呀？打听心里是病，问这有什么用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帝，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们俩人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哟，他做了皇上了，那咱们得搂搂去呀。对，走，咱搂搂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撕黄榜，咔一下把黄榜给撕了。两个看榜的呢，就是县衙门里头俩公差。俩公差这么一瞧，怎么着？要饭的撕黄榜，呵，胆子太大了，一抖锁链子，哗啦，这就要锁。刚一抖锁链子，俩要饭的一瞪眼，干什么？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啊？难道说锁着去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俩公差一听，哟，哎呦，闹了半天，感情是二位汤老爷呀？谁姓汤啊？胡说八道！我们做汤，哦，二位做汤的老爷，您跟我们县衙门请吧，让他班房里头。赶紧回禀这个县官，知县一听怎么着，在我这县找着做汤的人了，呵，该找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好啊，吩咐一声，即刻出营，赶紧换上新官衣，将阶相迎。县官下台阶往对面一瞧啊，县官差点把鼻子气歪了，怎么对面站着俩要饭的？一脸的油泥，一身的破烂，光着两只脚丫子站在那儿，倒背着手瞧县官一下台阶，冲县官这么一点头，笑嘻嘻的。县官这个气呀，就你们俩人还面圣呢，我这还两碗圣面，我这真乃大胆。来呀，拿锁链子锁上，押解进京，押进南京城。朱洪武一听怎么样？他高兴了，有人撕黄榜做汤的人找着了，呵，太好了，即刻召见。这县官呢，押着俩要饭的奔这个金銮宝殿，
七品知县呢，在明清两。

满代都是这个制度，没有见皇上的资格，非得有的特别的召见，他还先得到礼部里头严礼，三跪九叩，怎么磕头怎么说话，这才行呢。这县官呢全不懂，也没到礼部严礼就来了，到金銮宝殿往这一跪啊，净剩了害怕了，没别的，哆了哆嗦，战战兢兢，净剩哆嗦了。可是县官偷着这么一看，一瞧这俩要饭的，这县官纳闷了，俩要饭的怎么意思啊？见皇上三跪九叩没跪，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冲皇上点头呢。县官一瞧啊，这俩感情见谁都这样啊，嘿嘿，这皇上还不恼，皇上没恼，一看果然是小破庙里头给他菜汤子喝的那个，高兴了，高兴可高兴，一看这穿着打扮，心里头暗含着埋怨这县官。嗨，心说这县官怎么这么废物啊，你怎么不给他们俩人换两件好衣服来见我呀，嗯，你这破衣啰嗦的，让文武大臣皇亲国戚一看皇上认识要饭的，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赶紧的拿话就找辙，嗯，站起来了，皇上多次见人站起来，这回站起来了啊，哈哈，两位爱卿，你们为何装作如此打扮来见寡人呢？你为什么装的这样啊？俩要饭的他不懂啊，啊不，我们我们老这样。皇上一听，行，我这句话白说了，合着他老这样啊，现在我们混整了，您看见没有，多混上一挂铁链子，这锁着呢。皇上借题发挥，喝骂县官，糊涂的东西，大胆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你怎么给上了锁了啊，岂有此理，来呀，推出去把他杀了，这就完了。这县官跪在那儿，好家伙，磕头犹如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哆了哆嗦。俩要饭的这么一瞧，这县官俩要饭的乐了，俩要饭一瞧，呀呀呀，哎，这有意思啊，这个，哎，这别杀呀，这是个玩意儿啊，这个，啊，万岁，看着我们两个面子，饶他一死吧，因为给您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人不够用的，缺一个买佐料的小伙计儿。皇上一听，啊，那好，起来买佐料去。这县官当了小伙计了，合着库里头拨银300两，另设御膳房，限3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干嘛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

0: 400斤糙米，2桶杂货菜，4条刷家伙水，去吧。县官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两位老天爷，怎么买这个？甭废话，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少了一样做得了汤，不对皇上口味，拿你试问。
1: 哎，是，买去。
0: 半天的功夫都买回来了。
1: 两位老天爷，
0: 东西都买来了，就您说这个2桶杂货菜呀，没有，因为咱们也不能用外头的，就得用膳房的。咱们这个御膳房里头啊，大师傅说了，一天呢就下来1桶杂货菜，2桶没有。俩要饭的一听，嗯，那哪行啊？1桶那皇上吃着不够味儿啊，那个。你再问问去。
1: 嗯，甭问了，是没有。
0: 没有吗？
1: 不是，膳房大师傅倒说了，还有几桶是有几桶啊。因为那不是当天的，头几天的，那不能用。
0: 俩要饭的一听，嗯，头几天的，哎，那才好呢，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那个，那就要那个呀，2桶都要头几天的，哎，人不够用的，又借了2个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也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天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
1: 干什么呀？
0: 你呀，让这御膳房的厨师傅，你先，先去焖饭啊！
1: 哎呀，回来，焖饭啊，会吗？
0: 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大师傅还能不会焖饭吗？废话，会焖。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呢？那不会，
1: 还是的，不会听着。
0: 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不准淘，别洗，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饭疙瘩。去。
1: 哎，是，这个走了。
0: 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你呀，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
1: 是。
0: 这县官绷不住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
1: 嗨，
0: 你这家伙眼睛里没活儿，你干什么呀？
1: 把那豆腐弄碎喽。
0: 豆腐是切丁儿啊，还是切片儿啊？
1: 不切，拿手抓。抓。
0: 刷碎了呢，就搁那个刷家伙水那桶里头泡着。那个桶可不能搁阴凉地方，得搭在太阳地儿去晒，知道吗？
1: 还晒
0: 多大功夫啊？哎，不论时间，晒冒了泡为止。仨人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
1: 这说，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等着吧。
0: 那个焖饭，这个就抓豆腐，就这个切菜的这个难，白菜帮子去了8-9层，就要当中那个嫩白菜心儿。那个菠菜呀、甭说烂的，叶儿边上有一点黄都不要，净摘这嫩菠菜，摘了一点呢，打了1桶水，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俩要饭的这么一瞧，
1: 你吃饱了撑的，
0: 这不要的东西你洗它干嘛呀？
1: 什么您不要啊？我这不是白菜心嫩菠菜？
0: 废话，白菜心嫩菠菜啊，分做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这都用不着。那么您说用什么？就要你那个白菜帮子跟那烂菠菜，那对儿那个。
1: 那我就洗这个，
0: 不甭洗，甭洗，我就这么切呀，不切，
1: 往锅里揪
0: 啊！
1: 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哎，好好好。

0: 那把豆腐都抓碎了，就把桶搭到太阳地晒着去了。
1: 什么月份您呢？
0: 七月中旬，那天多热呀，一会儿就冒泡了。半天的功夫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扑哧扑哧的，
1: 好，往外冒这个酸气，冒臭气，
0: 酸臭冲天。那个干饭嘎吱也都弄好了，
1: 嗯，
0: 菜也都弄好了，三个人呢站在那儿冲这堆东西发愣。
1: 嗯，
0: 胡饭嘎吱，白菜帮子烂菠菜，两桶杂货菜，刷家伙水泡豆腐，
1: 县官实在绷不住了。
2: 两位老太爷，我们给皇上做汤不做汤，我们怎么办呢？
1: 俩要饭的一听就乐了，
0: 忙什么的呀？啊，给皇上做汤忙什么呀？瞧。用手一指这个刷家伙水泡豆腐这桶，瞧，这不是吗？珍珠翡翠白玉汤，十成已经完了八成了。哎，就等着御宴开始时候，倒到锅里一热，见个坑儿，然后端上去，皇上一喝，咱们就等着秦宫领赏了。县官一听，还打算领赏呢。
1: 嗯，脑袋不搬了家就好事啊，这还想领赏啊？
0: 这说，哎，你也别那么说，那这咱们尝尝怎么样吧？弄个勺，快来点汤，搁在嘴里头了。哎，行，有点意思了。那说不行，你光喝汤不行，你得尝尝豆腐呀。桶底捞了点碎豆腐，搁嘴里一扒的。嗯，行了，搁够味了，够味了。
1: 哎，这玩意儿够什么味儿啊？
0: 仨人害怕，到了第三天头上，呵，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富丽堂皇，大宴群臣呐！好家伙，五更天大宴群臣，可是三更天文武百官都到齐了，干嘛去那么早啊？他不能不早啊，每天上朝也不去那么早。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

0: 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寂寞的不行，却不想将就？知乎上的一个问题，然后点赞最高的答案是：生命如果不能浪费在我所喜欢的人身上，我宁愿浪费在自己身上。我不愿意去触碰那些我不喜欢的人，去回应那些我毫无感觉的词句，去拥抱那些我从未为之心动的灵魂。的确，面对一个我们喜欢的人，我们可以心甘情愿地为之付出金钱、时间，还乐此不疲；而面对一个将就的人，我们可能会敷衍，可能会计较，就算他做得再好，心里也还是会有一千个不满。就像有人说，可能自由太可贵了，不想为了非真爱的人放弃。在没有遇到那个喜欢的人之前，我不想放下手中的酒杯，更不想腾出玩手机的时间去维持一段感情。毕竟真爱是甘愿被束缚的。我们都想遇到一个互相喜欢的人，谈一场很久很久很久的恋爱，然后结婚。

我一直觉得等待这个词很迷人，让人充满了无限的期待。我想和你说，我在等你，郁可唯的歌，你知道。

0: 穿梭在城市中，挤上拥挤的高峰地铁，踏上满载着乘客的公交，眼前的景色随着车的速度飞速变化。你会看到黑压压的人群背后也是一片漆黑。每天很早起床，为了赶上那一班去往公司的车，背包里还揣着没吃的早餐。每天很晚回家，路上的每个人都很疲惫，每次给家里打电话也总是会说过得很好，没有加班，压力不大，工作顺利。但自己知道大多时候都是一地鸡毛。于是这一个歌手为每一个在城市里的人写了这一首歌，给每一个在城市里的孩子。和大河，他没有一个具体的理想。
1: 城市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你是七月夏夜里的萤火，夕阳吹着风的柔，星光在无意中闪，恰似天外来物，却相隔银河之外。薛之谦，天外来物。

后来我学他，看见不错的就聊，聊两天就换。然后我发现我的行情比他好多了，可是没几天我就腻了，于是我做回了自己。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添加好友，通过验证，修改备注，置顶聊天，特别关注，聊得火热，取消置顶，修改备注，不删好友，也不拉黑，更不屏蔽，默默关注。故事很短，但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原谅，我还没忘记。

暗恋大概就是在我们对视的时候我躲开了，在你转身的时候我又盯着你的背影看了好久。

我今天听到一个故事，有一天小熊在洗衣服，可是有一个地方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熊妈妈就说，你认真搓呀。小熊红着眼睛说，搓过了，搓过了。后来才知道是错过了。既然错过就放下吧，始于脸红，终于眼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春日时光，蓝天白云，微风和煦。

泡上一壶热茶，捧一本书，坐在阳台上，放一首轻柔低沉的音乐，安安静静地度过，有着说不出的舒服与自在。日子刷刷流过去，转瞬即逝，比河水更加无情。这首歌，唐映枫，《我纷扬的时间》。

我有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快到让我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我不知道这纷扬世间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关于爱，关于人生，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而我此刻唯独爱沏一壶热茶，温暖我心。

0: 敬事罪第一法庭现在开庭，传被告人。
1: 哎，我是谁呀？我在哪儿啊？我不是在睡觉吗？怎么到法庭上来了呢？
0: 被告人小丽因敬事被敬事罪检察员提起公诉。
1: 我冤枉啊，我没有敬事。
0: 现在请公诉人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进行陈述。
1: 我没有罪呀。
2: 好的，法官，我们已经通过走访调查等合法手段获取了被告人使用眼睛的记录。被告人小丽的眼睛啊，在半年前本来就是 5.1 的度数，但根据被告目前的使用情况，我方认为他存在重大的近视嫌疑。现在展示第一个证据。
1: 我的眼睛没有问题，你们不要污蔑我。
0: 肃静，请注意法庭纪律。公诉人请继续。
2: 2023年3月1日，被告人小丽在餐厅看墙上灯箱里的菜单，以前都是距离1米以外，但这次呢却只距离半米远。以前点餐只需要1分钟，这次呢却足足看了5分钟才决定吃什么，明显就是近视了。
1: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
2: 这是鼻子提供的信息。
1: 鼻子怎么这么多事儿？眼睛的事跟你鼻子有什么关系呢？
0: 请问被告人对公诉人的指控是否存在异议呢？
1: 我有异议，我站得远是因为前面有人抽烟，我点的酒是因为我有困难选择症，思考太久也不能证明我近视啊。
2: 法官先生，我方已调取了餐厅的监控记录，被告点餐时前方并没有人。
1: 你们还看监控吗？
0: 好的，请公诉人继续。2023年3月1日，被告人小丽在使用电脑3小时之后，望向墙上的时钟看时间，看了一会儿揉起了眼睛，再一次证明他是近视了。被告人有没有异议啊？
1: 我当然没有异议，我这是在好好工作呢，看久了电脑眼睛有点疲劳，揉一下眼睛也正常啊，我这是为了休息眼睛，我每半个小时都会休息一下眼睛，我对眼睛可爱护了。
2: 被告人小丽使用电脑之前已经看了1小时电视，刷了2小时的手机，期间并没有有过一次休息。根据我方判断，被告人根本就不爱护眼睛，对眼睛的过度使用导致他近视了。
1: 你凭什么说我没有休息？凭什么说我近视了？
2: 这是嘴巴提供的线索。
1: 我这嘴巴怎么这么大，什么都往外说呢？
0: 公诉人请继续。
2: 被告人小丽揉完眼睛之后，嘴里还嘟囔着说着一句，怎么看不清了呢？这难道不是说明被告人近视了吗？
1: 我就是单纯的眼睛疲惫了。
2: 2023年3月10号晚上10点，被告人小丽在手机上使用搜索引擎搜索了眼睛花了就是近视吗？成年之后还会近视吗？近视了如果针灸能不能恢复等内容，这也足以说明被告人小丽的眼睛近视了。
1: 这又是谁向你们告的密啊？
2: 这是眼睛说的，眼睛对此非常伤心。
1: 法官先生，我没有想伤害眼睛，我眼睛没问题，我搜这个是因为我那个侄子的眼睛近视了，我是帮他查的。
2: 法官先生，根据我方的证据显示，被告人的侄子并没有近视。
1: 你怎么知道我侄子没有近视呢？
2: 法官先生，所有近视的人都进行了审判并

0: 意服刑，我方在监狱系统中并没有查到被告侄子的姓名。
1: 会不会系统出了问题没找到呢？我也好几个侄子呢。
0: 法官先生，被告人身边的所有人我方都进行了排查，没有一个是近视的。
1: 一个都没有吗？你再查一下呢。
0: 公诉人请继续吧。2023年3月11日早上9点，被告人小丽在公司看见领导迎面走来，却视而不见，事后遭到了领导的批评，证明被告确实是得近视了。
1: 我那是对领导不太满意。
0: 2023年3月12日中午12点，被告人小丽约了小华吃饭，到了餐厅却认错人了，证明被告的确近视了。
1: 那是因为有人跟小华穿了同款的衣服。
0: 2023年3月13日下午6点，被告人在电影院看屏幕的时候眯起了双眼，并抬起了下巴，用两只手指扒拉着两只眼角，证明被告看不清楚了，的确近视了。
1: 我那是因为最近长鱼尾纹了，所以想用手做个拉皮。
0: 2023年3月14日晚上7点，被告人踢到了一个小区门口的坎儿，差点摔跤，证明被告确实近视了。
1: 我那是开小差，在想别的事情。
0: 还有2023年3月15日晚上9点，被告人在网上下单了一副眼镜，这难道就不能说明被告近视了吗？
1: 我就是买一个防蓝光眼镜，那是为了保护眼睛啊。
0: 还有2023年3月16日晚上10点，被告将眼镜的镜片更换了，并且打开了投影，观看了国外拍摄的内容，还是带翻译的。
1: 你们不要乱说，你们这是侵犯隐私。
0: 法官先生，被告人的眼睛已经作为了证据呈上，根据我方验光师的测定，被告镜片的度数高达400度，还有散光。小丽，你是否认罪啊？
1: 我不认罪。
0: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没有近视呢？
1: 我证明不了。
0: 本庭现在宣布，被告小丽近视罪成立，刑期1年，刑期内需要每日向眼睛道歉1次，每日眺望远方8次，跑步5公里1次，禁止使用电视、手机、电脑等，入狱前需对眼睛进行彻底清洗。
1: 为啥还要洗眼睛呢？
0: 因为你看了不该看的。
1: 啊？
0: 刑满释放之后呢，有1年的观察期，观察期内如果近视度数增长超过50度，刑期将翻倍，如果近视度数继续增长，你的眼球将被捐献给医学院作为研究，你清楚了吗？
1: 清楚了。太吓人了。
0: 好，休庭。对于长大后你的眼睛为啥越来越糟糕了，送各位一段话吧。这眼睛啊是心灵的窗口，年纪大了以后啊，视力呢会越来越不好，每天看电脑看电视，眼睛呀离瞎就真的不远了，真担心有一天会失明，所以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在朗读者中有这样一段话：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就像冷遇见暖，有了雨；春遇见冬，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就有了生命。人这一辈子没有平白无故的遇见，所有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

你早晚对它冰冷。热情不是一朝燃起，希望不是一日覆灭。人生最美就是遇见，因为你不知道你们的以后会是怎样的结局。刹那间的心动和欢喜，让人想要和他走下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一时的珍惜容易，一世的珍惜却难。最贵的感情莫过于他陪你走了一程，还想陪你走完全程。人生如果遇见你想陪着走一程的人，请你务必要珍惜，因为如果不懂珍惜，感情早晚被时间磨平，真心早晚因荆棘沦陷。别让爱你的人心寒，别对不爱你的人纠缠。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总有一种感觉，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果真如此吗？张爱玲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譬如感情，不论你得到了哪一个，在心里面最美好的永远都是你之前舍掉的那个。其实得不到的不是最好的，只不过是我们把它想象成最好的。聪明的人是懂得舍弃的，得不到的那个彻底的忘记，在身边的人会用余生珍惜。当两个人都懂得了珍惜，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日子便会越来越好。眼前的红玫瑰依旧是红玫瑰，过去的白玫瑰早已想不起来是谁。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所有出现在生命中的人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善良的人教会了你爱和珍惜，算计的人教会了你什么叫防备，坚强的人会促使你一直向前，伤你的人会告诉你什么叫原谅。

人生就是五味杂陈，我们遇见的人也是胖瘦高矮各不同，他们带给你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以什么心态去面对。你若宽容，心就不会被阴霾覆盖；你若坚强，人就不会被荆棘吓退；你若珍惜，情就不会被凉薄伤透。心怀感恩地去面对生命中出现的人，是他们组成了你完整的一生，给你悲欢离合的体验，给你酸甜苦辣的触感。遇见不会如你所愿，却总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有的是幸福，有的是成长。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论今天多么的困难，都要坚信，只有回不去的过往，没有到不了的明天。困难踩在脚下，你才会站得更高。生命就是一次次蜕变的过程，唯有经历各种各样的折磨，才能增加生命的厚度。
2: 我

的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人的很多性情在很小的时候就初见端倪了，所以年轻的奶爸奶妈们，如果您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快乐、自信、受欢迎的人，那就在宝宝三岁以前开始关注和培养宝宝的好性格吧。如果您的宝宝有以下的几个信号，那么就是宝宝提醒父母们要对他们进行性格塑造方面的帮助和干预了。首先是宝宝害羞，很多害羞宝宝的父母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家的时候孩子声音洪亮，手舞足蹈，能唱能跳，可是一旦来了生人，孩子就好像变了个人。事实上，害羞的孩子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害羞，他们的害羞大都只表现在陌生环境中或者是陌生人面前。害羞的孩子通常气质安静，更懂得遵守规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害羞的孩子对陌生环境和事物常常感到紧张和恐惧，因为他们的安全区域小，因此呢，适应能力不强，适应环境所花费的时间也更长。由于缺乏公众表现的机会，因此很少得到学校和同伴的关注。由于不爱争取，常常会失去很多机会。如果您发现自家的宝宝属于害羞型的，那就需要奶爸奶妈们及时出击，帮助宝宝应对害羞带给他们的种种问题。那如何帮助宝宝克服害羞呢？奶爸奶妈首先要让孩子意识到自己并不是那么与众不同，和那些在公众面前表现活跃的同伴相比，他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进入状态。就像在搭积木的时候，他会比活跃的表哥搭得快。这样的宝宝需要知道在某些情况下该如何争取并把握住自己的权利，他还需要了解在公众面前表现的具体方法和技巧。当然，这些方法并不是时小在这里说一说宝宝就能掌握的，还需要奶爸奶妈根据自身宝宝的情况制定出详细而实用的小方法。其次呢，是宝宝的坏脾气。时小曾听到一位宝妈哭诉，我家宝宝三岁了，常常无端的大发脾气，当他不愿意做某件事情时，他就会赖在地上手舞足蹈的打滚。长此以往，我很不情愿带他出去，因为他常常不分场合的大发脾气。每次他发脾气时，哄劝、呵斥、打骂、教训等各种各样的方法对他都无济于事。各种方法我都尝试过，尽管当时花费力气和时间能把他安抚或者镇压下去，可是这种事情一次次发生，弄得我精疲力尽。情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EQ， 在 80% 的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功，而情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情绪管理能力。情绪控制是需要父母们花费很多心思教育的内容，对于那些性子本身就急躁的父母而言，教导孩子管理情绪无疑更是难上加难。

通常的情况是，坏脾气孩子的父母的一方很有可能就是个坏脾气。如果你是个急脾气的人，孩子就很容易从你那儿引发一场战争，两个人相互大叫，没有赢家。如果你忽略他发脾气或者走开，其实很清楚地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发脾气是不可以接受的。这也是孩子学规矩的重要一部分。父母需要牢记的是，如果孩子有一次通过发脾气达到了不合理的目的，他尝到甜头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再发脾气，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这种手段。总的来说，面对坏脾气的宝宝，家长首先要清晰地向宝宝传达这样一个信息：生气可以，但是发脾气或者用给其他人造成伤害的方式发泄怒气是不能被原谅的。因此，奶爸奶妈们需要让孩子知道，除了用在地上打滚等发脾气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还可以通过合理的方式让家长了解自己的想法。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辛苦育儿的奶爸奶妈，我们稍后回来。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及早发现宝宝性格弱点的话题。在国外一些专业的儿童情商训练机构中，健康的情绪表达方法被大力提倡，安全发泄岛、情绪垃圾箱、气球操等项目设施也被广泛使用。那里的宝宝们都知道，当自己特别生气的时候，可以被带到自己的房间，通过打枕头，把头埋在被子里进行发泄，还可以把不开心的事情画下来，扔到情绪垃圾箱，还可以做呼吸气球操，以使自己平静下来，用更健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不行，这是爸爸妈妈听到孩子说的最揪心的话。退缩的孩子让人感到沮丧，要知道，自信心是人最重要的特质之一。一个人如果没有自信，他就根本不会去努力做事，即使在别人的督促下勉强去做了，我们也会经常看到他们被一个小小的困难绊倒在地，因为他从来没有相信过自己是可以成功的。从发展心理学的观点看，3到6岁是建立儿童自信心的关键期。自信心在这段时间建立得怎么样，对小学甚至成年后的他们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尽管父母经常用尽各种表扬鼓励的方式引导孩子，但是有些宝宝还是对挫折过敏，我不行，我不去，做不了，常常挂在他们嘴边。近年来，有研究人员发现，挫折承受力弱，居然是家庭误用赏识教育的结果。很多奶爸奶妈，尤其是年纪稍大一点的家长，为了鼓励孩子，动辄将真棒、最聪明、宝宝最厉害挂在嘴上。孩子稍有一点点好的表现，家长就对他们夸赞不已。但是孩子在学校里或者小伙伴中间获得的待遇和在家庭中受到的反差极大，孩子很容易就发现父母对于自己的夸

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自己不但不是最棒的，在某些方面还与同龄人差得很远，自信心从此一落千丈。事实证明，家庭教育中对孩子关注过多，也是造成挫折承受力弱的又一原因。备受关注的孩子通常敏感，怕出错，心理承受能力弱，非常在意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不敢轻易尝试。要想让这些孩子重拾信心，家长们必须先知道自信心是从经历中获得的。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让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是家庭培养孩子自信心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家长应该多去表扬孩子的努力，而不是他所取得的那么一点成绩。不要总对孩子说你今天表现很好，而是应该说，因为你今天努力帮妈妈收拾了厨房，所以我要表扬你。清楚地让孩子知道父母更重视自己努力的过程和态度，培养他们积极上进的性格，能使他们更有信心地面对困难。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不合群宝宝都有哪些特点。3到6岁的孩子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在人际交往上他们还不理解友谊真正的含义，即使是他们眼中的好朋友，也只是建立在玩具、零食等交换和共享的基础上。但是细心的家长却仍然可以看到，有些孩子在一起玩得很融洽，似乎天生就是社交高手。在这些孩子身上，大都能发现这样的特质：愿意分享，有爱心，愿意帮助他人，遵守规则，积极主动。而另一些则是我行我素，独来独往，甚至有的孩子很容易和他人发生冲突，有的孩子不断地故意挑拨逗弄别人，让同伴反感，还有的孩子游离在人群之外，很难参与到游戏当中。这个阶段的孩子已经开始学习成为一个社会人，如果他们在社交方面出现障碍，家长们是一定要出手帮助的。好了，说了这么多，相信各位奶爸奶妈已经知道该如何认真对待各种类型的宝宝了。同样，父母的教育方式、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一个人的性格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要看孩子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以及在什么样的老师指导下学习和发展了。只要父母老师能够合理引导，言传身教，相信孩子们都会拥有灿烂的未来。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将和我的同事们努力为您服务。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工作不积极，对工作没有很大的兴趣，精神状态也不好。各位职场丽人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呢？其实不少上班族都会遇到这个问题，这究竟因为什么呢？原来还有一个新颖的名词专门描述这种状态，职场动力不足综合症。究竟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缓解？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职场动力不足综合征主要是由于工作当中缺乏挑战和动力，压力过大出现的沮丧、头痛、疲劳和复发性感染等一系列的症状。美国畅销书作家科特·科夫曼就说，在美国有 55% 的员工对工作提不起兴趣，他们觉得自己的能力没有被充分挖掘利用，因而和公司也没有建立情感联系。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那些在工作中雄心勃勃的人容易患上职场动力不足综合征，因为他们的工作能力更强，工作没有挑战就开始觉得无聊了。要缓解工作动力不足，我们来看看下面几种有效的方法。首先，走出你的舒适区。同一份工作做太久，很难给人带来挑战，会给人形成一种枯燥无味的感觉，不妨去尝试一些新的工作区，迎接一些新挑战。觉得工作无聊，很大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你现在的工作内容是自己很擅长的，时间长了，即使在别人眼中很有意思的工作，也变成了机械枯燥的重复。尝试选择一些自己不那么擅长的内容，走出舒适区，跨个界吧。周杰伦跨界拍电影，谢霆锋成立了特效制作公司，韩寒还是职业赛车手。你可以从小步子跨起，尝试做一些其他岗位的工作，会发现工作忽然又变得充实起来。试着去认识新的朋友，学会倾诉，千万不要把问题憋在心里。如果你觉得公司的节奏太拖沓，但是又挑不出其他的毛病，你可以找比你年长的同事或者是其他同行聊一聊，换一个角度了解自己现在的工作，和公司建立联系，主动参加工作日的聚餐或者是周末的聚会活动，发现他们值得你学习与赞赏的地方。不妨给自己列一个动力清单，下班到家后写下当天觉得开心、满意或者是感恩的三件事情，不要总是被工作中的无聊情绪包裹，学会用文字和自己对话，胡思乱想不如冷静的笔头，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每天过得也挺充实的，小本子里记满了正能量的事情。另外，下班了也别闲着，患上了职场动力综合征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工作和生活都太闲了，才有时间思考工作很无聊的问题。 下班了也别让自己闲着，为自己亲手做一顿美味的晚餐，给房间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周读完一本书，或者去户外跑跑步，都能够让你动力满满。职场动力不足综合征对人的影响比较大，长时间被这种情绪左右，会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让人很难提起对生活的动力。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发现自己出现了这个问题，就需要积极的去解决，而不是放任自己形成恶性循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说说如何在工作中提升幸福感。首先建议大家可以在工作的时候穿着令人振奋的服装。现在我们许多人在工作的时候都需要按照要求穿着统一制服或者带着工作牌。如果你可以自由选择你的穿着服饰的话，试着穿着能够使你情绪高涨的服装。不管你是选择带一件能够引起你特殊记忆的珠宝，背一个色彩斑斓的包，穿一件增强信心的外套，甚至还是穿一件你最喜欢的内衣，这些都可以让你一天的工作阳光灿烂，内心感到很高兴。也可以给每天的工作增加一些多样性。有人说，多样性是生活的调味剂。当谈到每日工作时，这句话再真实不过了。每天做同样的工作，会很快使你感到厌烦和不满。所以每天尽可能的去尝试一些不同的工作方式，尝试着不同的顺序来做日常工作，与新人聊天，或者上班时尝试一条新的路线。如果可以的话，或许还可以尝试不同的交通方式，比如骑自行车。如果你真的不能够重组你的工作的话，那么尝试着常在午餐的间隙做一些有趣而不同的事情。试着点亮自己的办公桌。研究发现，那些自己设计自己办公桌的员工，要比那些没有设计自己办公桌的员工要多幸福 40%。 你可能没有权利去装饰或者重置整个办公室或者是工作场所，然而你可以尝试通过置办一些漂亮的文具，贴一张幸福时刻的照片，挂一个可爱的挂历或艺术品，或者在你的桌子上放置一个不错的植物，来使你的个人区域变得更加亮丽。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吧。大多数工作呢都是在公司里完成的，而办公室的气氛如何对每一个员工影响都很大。如果说想要提升个人工作的幸福感，对工作更加热情，那么适当的保持活跃的办公室气氛也是很有必要的。工作之余大家一起聊聊天，唱唱歌，这都是提升工作幸福感的好方法，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

提到作家六六，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吧？他的原名张欣，安徽合肥人。2003年，以小说《王贵与安娜》飞升网络，被看作继张爱玲、红影之后的第三代海外华裔女作家的代表。像电视剧《王贵与安娜》《双面胶》《蜗居》都是六六的作品改编的。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六六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拥有一个不被同情的晚年》。乐嘉问我，明年你中欧毕业了做什么？我答，去美国学一年英语。他诧异地问，

你英语这么好了，为什么还要学？我答，我离英语好还有很大的差距，顶多是对话没问题，涉及到灵魂与思想的沟通，就显得很没有被教化。我对好几本英语原著的作品很有兴趣，可对他们的中文译本呢，又很不满意。我想学习之后自己来当翻译。乐嘉又问我，那学完英语你做什么呢？我答，我想报一个心理学的博士专业，我觉得这门技艺对我写作很有帮助，也更能够理性地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乐嘉惊叹，你怎么有这么大动力？我认识你的这几年，你每天都在学习，你到底想干嘛？我答，我想在自己年老的时候依旧能够感受生命之美。总在看中国的宣教片，常回家看看，多陪父母说话，甚至为不探望父母还立法。这不是我要的老年，充满着弱势的怜悯，无奈的孝道重压。我不想让我儿子一想到出于礼法道德不得不来看我就牙疼。我不想让自己老了以后活在整天期盼儿女孙子电话的孤单里。说实话，我也不想晚上的娱乐不是看电视就是跳广场舞。我在国外看过很多老年人精气神极好，打高尔夫办 party， 老得很有风骨和气质，状态极佳。其实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老人，退休以后上老年大学，琴棋书画，写回忆录，还做点滴慈善。人在老年的时候也许体力不及年轻人，但经验是财富和宝藏。也许记忆力不及年轻人，但智慧却无可比及，前提是你从未放弃过学习。学习这种能力不是为孩童准备的，学习能力是伴随终身的。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出自古代雅典著名政治家梭伦之口，直译为我越老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很多人在走出学校以后觉得学习这件事儿就终止了，把时间花在了打麻将、烧菜做饭、聊天美色上。也许这一段你觉得很舒坦，但舒坦之后就是老年的渴求陪伴、与世脱节、寻求帮助以及无所事事。你期望得到社会的关爱，你怕被忽略，你渴求更多的照顾，你老来寂寞。从社会角度来说，关爱老人是正确的，因为每个人都会老，每个人都怕老无所依。一个对社会奉献了半辈子的人值得善待，但从个体角度，你绝对可以打破这个恐惧的怪圈，前提是你永远在进步。我前几天听了海尔集团张瑞敏的演讲，赞叹这位共和国同龄人的思维敏捷和博学多才。他直到今天都以每周阅读2本书、一年100多本书的速度在学习着。在座的学生提问的所有跨时代、跨技术、跨领域的问题，他都有过思考，并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我有时候想，能跟这样一位智者在一起学习生活，每天聆听他对世界的领悟，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而张瑞敏，他一定来不及哀叹年纪大了没有用了，他更不会去祈求年轻人的陪伴，因为年轻人在争相向他学习，努力跟上他的步伐。这样的老人全社会还有很多，比如说巴菲特的午餐，比如说梅丽尔·斯特里普去年再度捧得小金人儿，比如说褚时健在暮年新创的褚橙品牌。我一方面同情怜悯那些老去和即将老去的人，一方面希望自己活得不一样。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在《论老年》中说，老年人不仅要保重身体，还应该注意理智与心灵的健康，因此老年也得不断学习。一个总是在这些学习和工作中讨生活的人，是不会察觉自己老之将至的。
这与孔子所云"发

分忘食，食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是一个道理。想拥有一个丰富精神世界和果实累累的老年，我现在就要努力。读了六六的这篇《拥有一个不被同情的晚年》，很受触动。首先，学习不应该只在学生时代，而是伴随我们终身的。而更重要的应该是，我们都要好好思考如何拥有一个不被同情的晚年。到这里，本期丽人榜样又到了尾声。如果也有触动你的文章想和大家一起分享，或者对哪些话题更感兴趣，

0: 过付出，从别人身上呢获得爱。
1: 哎，你还别说，这句话我挺耳熟的，在生活当中有无数的人都这样去
0: 定义自己。
1: 对，我想说标榜来着，我又觉得这个词儿有点不太好。
0: 也正是因为清楚明白自己付出了多少，所以在得不到自己预期当中的回馈的时候啊，他们就会越发的委屈别人，你怎么不懂我呀？这全职妻子的困境啊，显然是历历在目了。
1: 我对你那么好，你还这么不知道感恩，我都把你全身心的放在心里，我每天一日三餐我都不管，我都不在意，我不在乎我自己吃的好不好，睡得好不好，我只在意你，可是你对我呢？
0: 哎，就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道理，就是我想吃梨，你非要给我一个苹果，就算这苹果是全世界最贵的最好吃的苹果，那又怎么样呢？
1: 你好矫情。你看，对他来讲的话，被忽视的价值以及没有办法去衡量的对家庭的付出，就加剧了麦琳这个人付出型人格当中的一种不安全感。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总导演刘乐也表示过，他说这一季的嘉宾选择相比前三季更切中了现实的社会议题，这一季的嘉宾的问题呢，可能是更加疼痛更加现实的。
1: 对，你看，
0: 我觉得现不现实不一定，但是足够的抓马是真的。
1: 是，而且对于这个全系列综艺《再见爱人》，咱们不止它的哪一部啊，就一贯以来之所以讨论的声量巨大，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它非常的具有普适性。走到和爱人说再见的边缘，每一次的选择其实都是一扇门，所有的嘉宾都不知道自己即将推开的是哪一扇门，躲在这个门后面

0: 演的世界的这个观众，同时他也在期望说哪个嘉宾能够走到和自己去相同的选择。
1: 就是我觉得看这档节目还有一个意义在于给自己的一段关系当中敲个警钟，或者是做一个提示，
0: 嗯
1: 啊，对吧？那可能呢，通过这三段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可能呢也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你就会防微杜渐了吧？
0: 是的，所以大家讲嘛，说大家希望嘉宾做出怎样的选择，其实也是希望明白或者现在处于某段感情关系当中的自己能够做出最合适的那一步，
1: 嗯，
0: 对吧？是有一个相互之间的勉励作用的。
1: 是，我们也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吧。先来看啊，这是隐名的默默，他说了，黄圣依是不是因为那600万的违约金就一直被拿捏 PUA 啊？拿着相貌、身份、学历、家庭背景都顶呱呱的御姐剧本，为什么偏偏不敢做自己了呢？
0: 关键是你有没有发现，来这位匿名的朋友，你刚提到的相貌、身份、学历、家庭背景，刚好都踩在了杨子的点上，就是在杨子心里，刚好黄圣依的这些都不足为看。
1: 哦，他真的是这样的人啊？
0: 对啊。
1: 所以你看 ，somehow 他说了，杨子啊，看得我男朋友都厌男了，
0: 是那么的不可忍受吗？
1: 我也受不了，就是我不能看杨子就是在那个节目当中表现出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
0: 我觉得他就是真实的，我觉得他就是那样，就像他自己说那句话，说我有7个手机嘛，就是7个微信号啊，然后和黄圣依一起聊天，黄圣依会拉一个群，里面一共有8个人，因为黄圣依不确定他今天会带哪个手机出门，所以跟7个号一起说话，能够方便快速的找到他。
1: 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你知道杨子说了一句话吗？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
0: 不，你知道吗？
1: 不，你先告诉我说，一个怕麻烦的人怎么会有7部手机？
0: 这就是杨子他的，怎么说呢？
1: 他是就是给自己这种人设，他是说任何一段话的时候，他是为了当下自己的一段目的
0: 啊，是的，
1: 对吧？
0: 而且杨子他是有一点点标榜含义的，他是在给自己打人设，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自己说了，说我在像处理手机聊天信息的时候，我都会非常快速的，因为我要让我的朋友第一时间得到我的回应，我不希望他们在我的朋友圈得不到回应
1: 啊。
0: 说那对于黄圣依呢？黄圣依啊，那没关系啊。我不回应他也无所谓，因为他会生气嘛，他生气的话我哄哄就好了。
1: 你看看，
0: 但别人是不能哄的嘛，他完全双标。
1: 对，
0: 刚刚我就想说这个词儿，一下没想起来
1: 啊。就是哎呀，怎么说呢，杨子看完以后我也厌男。
0: 你怎么也厌男？你自己不就是男的吗？
1: 对，就是一个男的都说自己厌男了，你说他多让人讨厌吧？
0: 你就是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是吧？
1: 反正节目当中表现出来的是这样的。
0: 还有石器时代说，当年黄圣依嫁给鞋拔子脸，被全网说眼瞎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所以丑人真不能嫁。你这样说的话，虽然我也为黄圣依鸣不平啊，当然我不知道人家具体的婚姻状态，但是你说人家丑，这点我觉得还好吧。
1: 不，这段话的背后也还含义我读出来了。
0: 什么？
1: 如果石器时代是一位女孩子的话，那么她的背后的言语就是说她要嫁一个帅哥。这是给自己
0: 啊
1: 找理由呢。
0: 我怎么没 get 到这个
1: 点？你看她说丑人不能嫁，那不就是她想嫁一个帅的吗？
0: 哦，原来如此。当年你要知道，人家能演那个许仙，那也一定是帅的。
1: 她演的是许仙，她演的不是那个董永吗？
0: 哦，对对对对对，董永，对不起，
1: 七仙女儿，
0: 人家是七仙女儿，
1: 对，
0: 人家是老七。
1: 那许仙身边也就俩姑娘，人家身边7个呢。
0: 对，许仙身边是白蛇青蛇，哎。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了一个综艺节目《再见爱人》啊。那我不知道大家呢是不是已经看过这档节目了？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一段又一段的关系当中，尤其是这种情感婚姻关系当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吧？
5: 是的，你看，作为一项有话题、有热度的高分情感观察类综艺，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提到《再见爱人4》呢？它在播出之后，可谓是再创新高，

0: 为什么叫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是获得了比以往更高的关注度，相关话题呢也是不断的登上热搜，引发着轰轰烈烈的讨论。
1: 对，
0: 其实究其根本，主要就是这一季的嘉宾杨紫，尤其是他俩杨紫和黄圣依，他们夫妇实在是有点太戏剧化了。
1: 你看在这档节目当中展现出来的杨紫啊，可以称得上是爹味儿的典范，是吧？
0: 对，
1: 就是他不仅对妻子了解的真的是非常的少，还经常吹嘘自己啊，又是说教，又是自我感动，又是自理能力差等等各种表现。与之相对的呢，作为妻子黄圣依啊，则展现出的被长期的这种控制欲胁迫，总是顺从但是充满委屈的女性的处境。不仅是观众，就连观察室当中的点评的嘉宾们也是纷纷表达对于这个杨紫的各种不满。
0: 对，因为杨紫的一些表现实在是太过于夸张了啊，甚至是引发了观众对于这俩人是否是来节目当中炒作的怀疑。自播出之后，围观的、吐槽的、劝离的，就成为了节目评论的一个主论调。
1: 从第一季一直走到第四季，无论是嘉宾的选择还是议题的展开，这档综艺节目呢都在咖位变得越来越大，故事越来越狗血，观众情绪越来越愤怒的路上真的是一去不复返啊。
0: 对，在第一季的时候，这档综艺还没有容纳双方皆为明星的夫妻，都是素人，对于情感的表达呢也相对复杂，毕竟这两个人是因为爱情走入到婚姻的嘛，他们相互欣赏、相互珍惜、相互包容过彼此，也一起畅想过美好的时光，也曾经忍受过彼此的缺点。可以说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令人疲惫又舍不得的这种唏嘘的状态，才是绝大多数岌岌可危的婚姻的常态。
1: 而踏上这段旅途的人呢，一定有所不舍，但也相当难以被打破，所以呢才在这个旅途当中啊，逐渐的理清了自己的婚姻关系，试图做出最好的选择。
0: 你看，我们挑一些可能热度会比较高的、流量稍高一点、大家讨论度高一些的，比如说第二季的张婉婷、宋宁峰夫妇，包括第三季的傅首尔、老刘夫妇，就热搜漫天飞和高流量的同时，就明显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对于爱的探讨越来越少，而对个人的矛盾和批判越来越多，
1: 就是节目呈现的和观众讨论的更加聚焦在了这个人错在哪儿了，以及另外一方为什么还不离婚，就值得被拿出来评判的故事一个案例接着一个啊，就将再见爱人直接变成了家庭法院。
0: 对，曾经还偶尔愿意磕磕 CP 呢，在这个玻璃渣里找糖吃的观众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是只想一边骂人一边高呼
1: 离。事实上啊，近年来许多的情感观察类的这种综艺，无论是聚焦相亲约会，还是恋爱情侣，或者是已婚夫妻，都存在着大量的类似于倾向还有议程的这种设置啊。
0: 而且这种批判主要是集中在骂对象还有求清醒之上，包括这故事的基本论调也是在某人在婚恋关系当中做的可能不够好，应该戒掉恋爱脑，早日清醒过来，脱离苦海。那在这一些些批判当中，绝大多数被批判的对象是男性，需要清醒过来的则是女性。比如之前热播一部综艺，我记得是叫《爱的休学旅行》，
1: 金莎和她男友，对吧？
0: 啊、对对对，
1: 男友，
0: 对对对对对，他们俩的恋情也是被观众们真的是议论纷纷。
1: 对，
0: 很多观众就是通过各种片段分析蛛丝马迹，判断这个男方的种种行为，呼吁金莎赶快分手分手。
1: 俗话说啊，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儿，但是综艺节目当中啊，对于情感的审视和批判变得就那么的合情合理了。其实观众的心理啊，不难被理解。一方面呢，女性好像在这个婚恋生活当中被压迫的现实客观的存在，并且期待被看见；而另外一方面呢，通过分手或者是离婚代偿等等反抗，那观众期待嘉宾能够代替自己达成类似于爽文，或者是这种爽剧当中的大女主的这种角色成长的结局，彰显了女性的强大还有价值。其实与此同时呢，综艺正在有预谋的制造和放大一切婚恋当中的矛盾细节，从而成为承载观众情绪的一个出口。
0: 其实说到这儿，我想来说一下这个婚恋类节目的大的背景。大概就是从2018年开始吧，情感观察类综艺就开始逐渐的流行了。那涉及到了人生或者说婚恋的各个阶段，比如说从这个青年男女朋友之间的初相识啊、暧昧期，到他们牵手成功，再到变成情侣或者夫妻的相 处日常，再到离婚或者再婚的爱与挣扎，再到中年女性的重振旗鼓，就是你会发现每一个阶段好像都有所涉猎。那人与人之间的每一种不同形态的关系，发生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情境里，所衍生出来的更多的不同情感话题，都被各个编剧挖掘殆尽了。
1: 而随着这种恋爱题材综艺还有观察形式结合的不断分化题材和内卷的竞争啊，为了争取到更多的观众注意力，那情感消费在其中就肆意的泛滥，还有脱离了本来的真实的面目。
0: 当然可能有人听到这儿会觉得说，那我看到那些综艺是不是都是剧本啊？并不是意味着说综艺真人秀全是剧本或者全是造假，制作方他完全可以通过嘉宾选择、规则设置、后期剪辑等等这些方式去自然而然的达到一种想要获得的效果。不管是这节目当中的游戏环节，还是对于是否离婚做出一些选择等等的这种显性的设置，还是通过其他现场嘉宾以及观察室的评论者的反馈或者嘴替式的评价，都能够达到最大限度去制造一种狗血和放大矛盾的目的。
1: 是，你看其实这一类的综艺节目还挺多的，我记得以前还看过一个叫做妻子的浪漫旅行。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是吧，
0: 陈小春、应采儿，
1: 就好多，他做了好几季，让女明星们大部分时间都围绕在自己的丈夫这个话题上展开对话，并且呢进行彼此的这种比较啊。同样观察室内的丈夫们呢，明明是让妻子旅行的好先生，但常常呢被剪辑出吐槽妻子的各种内容，比如说哎呀胖了，什么方向感不佳了，丢三落四了等等等等啊，这种吐槽其实也是为了制造看点嘛。
0: 啊，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些随处可见的一些小的行为、小的言语，也都可以被作为是评判这嘉宾是否情商高的一个体现，甚至可以把它评判为是一段婚姻是否成功的标准。有的时候你会感叹大家的评价好像有些无厘头，又或者好像有一点点无理取闹。就比如说大 S 之前在综艺里说了，说女人吃虾一定要男人帮你剥啊，如果丈夫不给剥，她就不吃了。
1: 结果一下子上热搜了，是吧？
0: 对，网友就热议大 S 到底是不是公主病啊？
1: 她是作病吧？
0: 反正你看，任何一个小细节，大家都会拿出来去好好议一议，通过这些细小的蛛丝马迹，渴望去剖析一段婚姻或者一个人或者一段感情真实的样貌，其实还是很有难度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我们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好像通过这样的一些综艺节目，就是关于爱情的观察类的这种节目，我们好像发现，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爱情好像似乎变得愈发的脆弱了，是吗？
2: 反正大家是开启了在各大社交平台、各大论坛关于爱情观、价值观各种各样的讨论，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1: 是这样的，舆论热度持续的攀升，也从各大的平台当中，我们看到了关于爱情观、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些讨论啊。在众多的婚恋综艺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爱情婚姻当中好像并不只有美好，也有那么多的不美好的一面，对吧？也更贴近于现实生活当中许多人所面临的婚姻困境，引发大众的共鸣和思考。
2: 是的，而且大部分的情况，就比如说节目当中呈现的夫妻之间因为性格不合，或者是沟通不畅，或者家庭责任的分担不均等等这些问题所导致的一些婚姻危机，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夫妻都会遇到的问题。那我们所有的观众非常容易从中去找到自己的影子，从而产生强烈的关注欲望，想了解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想了解他们后来有没有解决，想了解后来他们有没有离婚。
1: 对，你看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再见爱人四》当中杨紫黄圣依，对吧？他们这一对夫妇呢，参与度就非常的高，就很有话题度。那杨紫在节目当中一些表现也确实是引发了很多观众对于他们婚姻关系的一些热议。
2: 比如说沟通和相处模式方面，杨紫在节目当中表现出了非常强的大男子主义，就希望黄圣依能够按照他的指令行事，所以这让黄圣依逐渐的就失去了沟通欲望。
1: 再比如说言语表达方面，杨紫呢在节目当中就直接说啊，说这个黄圣依这几年既没有作品也没有参加活动，作为一个明星他已经没有商业价值了。他甚至表示啊，黄圣依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出事儿，以前赚的钱都得搭进去，所以他才要忙着赚钱为家庭做储蓄
2: 啊。我好谢谢你哦，你好厉害呀。还有个人行为方面，对，个人行为方面，就是节目当中被发现偷藏手机、有多个小号等等的行为。有网友爆料，就杨紫曾经在节目录制期间被拍到深夜偷偷使用手机跟女生视频啊，视频当中隐约出现了一位身材火辣的女性。虽然这事儿的真实度有待考证啊，但是也给杨紫的形象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1: 同时啊，这一类的节目其实是引发多角度的反思的。首先可能会关于婚姻的沟通问题，我们就会思考了，节目当中很多夫妻的矛盾其实都是沟通不畅，这让观众呢意识到有效的沟通才是婚姻稳定的基石啊。
2: 就比如说有一些夫妻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的时候，经常会带着情绪、带着偏见，导致对方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从而很容易引发争吵和矛盾。其实这就在提醒着我们在婚姻当中要学会去放下情绪，用一种平和理性的方式去和你亲爱的那一半去交流。有人说了，这个时候他怎么会是我亲爱的，可是他是你的伴侣啊，对不对？避免因为沟通不当而伤害彼此的感情。
1: 是的，还有就是

0: 解，从而很容易引发争吵和矛盾。其实这就在提醒着我们，我们在婚姻当中要学会去放下情绪，用一种平和理性的方式去和你亲爱的那一半去交流。有人说了，这个时候他怎么会是我亲爱的，可是他是你的伴侣啊，对不对？避免因为沟通不当而伤害彼此的感情。
1: 是的，还有就是

0: 对孩子的教育啊、抚养啊、照看呀、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矛盾点。一些夫妻在育儿观念上可能存在分歧，另外呢，就是在意识上，育儿的一些问题上，都是需要好好的沟通、相互理解才能够达成一致的。
1: 对，其实我觉得看了他们的视频，更多的让我们感受到一点，就是在育儿这个问题上啊，作为夫妻双方一定要充分沟通、相互理解，共同制定适合你们家自己家庭的、适合自己家孩子的育儿计划，同时也要学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相互支持，从而去减轻彼此的压力，大家都不容易。
0: 嗯，我觉得这样的节目也是能够很好的警醒我们吧，在婚姻前要充分的了解对方的性格、价值观、家庭背景等等，确保双方呢有足够的了解和信任，这样才能够避免一时冲动而走进婚姻。
1: 嗯，节目当中你看嘉宾们在面对婚姻危机时候的挣扎和选择和我们是一样一样的，对不对？我们大家每个人可能在生活状态中，在婚姻当中也有过类似的处境，也会思考说，哎，离婚是否是解决婚姻问题的唯一途径。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让大家都明白，在面对婚姻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冷静坐下来分析，做出一个对自己和对对方都负责任的决定。
0: 是，那这档节目《再见爱人》也给我们大家呢提供了一个很深入了解，两性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窗口。许多观众呢能够从嘉宾们的经历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无论是在恋爱当中的小摩擦，还是婚姻当中的大矛盾，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找到相似之处啊。
1: 是的，通过他们的经历，通过他们像段子一样的有趣的生活方式、相处模式，其实会引发我们大家对于爱情，对于婚姻，对于责任，甚至对于育儿、沟通等等这些情感问题上的一些思考，也会让人们通过别人的经验、别人的教训，通过别人的这些争执，以及我们在互联网平台、社交平台上的更多的讨论，让大家重视情感关系的维护和经营。其实每一个人在任何一段情感关系当中，我们都是主角，我们都是当事人，需要去做好自己，需要去冷静下来细细的分析，少一些情绪的包裹和传递，多一些沟通，可能让这件事情都会走到一个更良性的发展方向。
0: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节目，之外呢您还有什么想要表达的，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我们期待看到您的留言。
1: 是的，欢迎大家来继续留言参与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女人到了更年期，什么最可怕？很多人会回答情绪暴躁。然而殊不知，骨质疏松才是更年期女性健康的头号大敌。骨质疏松症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钙质不断流失，导致骨质量减少，进而使骨骼内孔隙增大，呈现出中空性疏松的现象。其常见的症状包括疼痛、骨骼变形、频繁抽筋和骨折。通常人的骨质密度在30到35岁时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因钙质流失而逐渐下降。女性的骨质流失速度尤为明显，全球50岁以上的女性当中，每3人便有1人受到骨质疏松症的威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告诉您，骨质疏松为何偏爱女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50岁以上人群的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2%，其中中老年。

女性尤为严重，50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达到32.1%，远高于同龄男性的6%，65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更是高达51.6%。由于女性青春期发育及骨垢腺闭合均早于男性，且身形和体重也比男性小，加上肌肉比重低，对骨骼的日常刺激相对偏低，所以总体上女性的骨质总量及密度均比男性要小。由于先天不足，因此一旦保养不得当，女性就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20到35岁为人体储钙的黄金时期，而此时大多数女性正在经历怀孕、哺乳，若没有获得足够的钙质补充，为了满足胎儿和宝宝快速生长发育的需求，就会动用到母体骨骼内的钙质，势必会影响女性骨骼的密度。雌激素与骨代谢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女性随着更年期来临，卵巢功能减退导致雌激素水平下降，使骨的吸收和重建失去平衡，骨质逐渐变脆。数据显示，女性绝经后的10到15年间最易发生骨质疏松。相比男性，女性对户外运动的热情相对较低一点，平时进行的体力活动也较少，这也是她们在老年时更容易患骨质疏松症的原因之一。此外，不少女性年轻时大多是热衷于减肥，导致体内脂肪减少，间接地造成雌激素缺乏，也易引起骨质疏松。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之一。有营养学调查显示，我国97.2%的居民膳食钙摄入不足，每日从膳食中摄入的钙元素仅有400毫克，还需要每天补充500到600毫克。钙缺乏正是骨质疏松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然而，不仅仅是钙摄入不足，其他不良生活习惯也在加剧这个问题，尤其是在部分女性群体当中，例如拒绝脂肪、讨厌日晒、讨厌运动、追求重口味、水果代餐减肥、沉迷美酒、常喝甜饮料等等。保养和强壮骨骼离不开食物所提供的充足的钙，牛奶是人们最容易获得的钙来源，牛奶、酸奶、奶酪中天然含有的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乳糖和必需氨基酸，还含有对减肥有利的肉碱、肌醇和甜菜碱，同时含有脂肪分解必需的核黄素。没有任何一种补钙品能够达到牛奶的美丽健康效益。喝一杯大约200毫升的奶，就有250到300毫克的钙，能轻松补足一日所需的1/3。豆制品如豆腐、豆浆、腐竹等，带骨的小鱼、小虾如虾皮、海米、酥鱼等，脆骨、鸡蛋、海带、坚果如杏仁、榛子、核桃等，芝麻等，都是排在奶制品之后的覆盖食物。镁也是骨骼的成分之一，充足的钾和镁有利于减少尿钙流失。一种食物能够同时供应大量钾、钙和镁，无疑是理想的健骨食品。何况绿叶菜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 帮助钙沉积入骨骼当中。小白菜、小油菜、羽衣甘蓝等甘蓝类蔬菜中草酸较低，对钙的吸收利用妨碍较小。所以呢，很多专家认为，按照同样食用量来说，绿叶蔬菜比牛奶是更好的健康骨骼食品。每天三餐当中，只要吃够1斤青菜，就能满足一日所需的1/3钙量。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推荐每天钙的摄入量是成年人1000毫克，孕妇乳母1300毫克。对于一般人而言，通过日常的均衡膳食，增加奶制品的摄入的方法，就能满足对钙的需求。如果摄入的钙过多，则有可能干扰人体对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利用，甚至可能增加患肾结石病的危险性。很多人会问，补钙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吗？其实不然，骨质疏松和缺钙存在明显区别。骨质疏松防治指南明确提出，补钙是基础性措施。
维生素 D 可能比补钙更关键，维生素 D 能够调节钙代谢，提高机体对钙、磷的吸收。血液中的钙和磷的水平达到饱和程度，促进骨骼钙化和身高生长，也就是说，只有维生素 D 足够才能够保证钙的吸收，否则即使吃再多的钙也会

多流失，骨骼发育就会受到影响。维生素 D 的补充分内源性和外源性两大类。内源性维生素 D 是人体皮肤内的七脱氢胆固醇经日光中紫外线照射后形成的，这是人体获得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超过总量的90%。因此维生素 D 又叫做阳光维生素。人体需要的维生素 D 只有10%是从每日饮食中获取的，又被称为外源性的维生素 D。大约100个鸡蛋或5.5千克奶酪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相当于阳光照射20分钟获得的维生素 D。毫无疑问，补充维生素 D 最经济且最高效的途径就是晒太阳。建议在早上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7点这两段时间出来享受日光浴，平均每天至少20分钟。如果没时间进行户外活动，也没条件做室内日光浴，或者就是严格防晒的人，比较便携高效的方式就是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了。如果能天天吃，每天吃400IU 就可以，甚至多吃一些，每天2000IU 以内都没有问题。为了避免过早出现骨量减少、骨质疏松，甚至严重的骨质疏松性骨折，我们应当在骨量储备最佳的时候就应该行动起来，在骨量下降初期可以采取及时的防控措施。

325名，符合规定人数。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稻城的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产生了25名出席中国共产党咸阳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结果宣布后，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随后，大会通过了关于二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关于二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在完成大会各项议程后，陈家宝说，大会全面回顾总结了市第二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成效和宝贵经验，深入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确定了今后五年工作的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产生了我市出席咸阳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是一次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大会，也是一次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团结奋进的大会。大会期间，全体代表忠实履职尽责，认真讨论审议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让大会始终充盈着民主团结、风清气正的正能量，洋溢着昂扬向上、心齐尽足的好氛围。陈家宝强调，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要把学习宣传贯彻是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系统、全面、准确地传达到每一个党组织和每一位党员干部。希望各位代表能够立足本职岗位，展现代表风采，发挥模范作用，带头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陈家宝最后说，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坚决落实省委、咸阳市委部署要求，勇当排头兵，实干起新城，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滨州新局面而不懈奋斗。不是代表的市级领导、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市级国家机关、市委、市政府各工作部门，

属事业机构、各科级企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驻宾单位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大会报道组报道，9月24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葛斌为市纪委书记，赵高林、于彬彬为市纪委副书记。新当选的市委书记陈家宝做了讲话。他说，市委三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常委会和书记、副书记，通过了三届市纪委一次全会选举结果。这是市委委员、党代表和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倍加珍惜干事创业的平台和机遇，倍加珍惜全市党员干部群众的信任和期盼，锚定目标，接续奋斗，坚决扛牢走在前、挑大梁、做贡献的使命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这次党代会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陈家宝强调，要固本铸魂，忠诚实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贯通落实五个扎实、五项要求、四个着力等重要要求，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融入到岗位中，落实到行动上，自觉做到党中央有号令、滨州见行动、省贤有部署、滨州见实效。要奋勇争先、担当实干，锚定三个城市战略目标，坚持勇当排头兵工作导向，聚焦六个有效提升，拉高工作标杆，统筹抓好争创国家级经开区，建设陕西文化强市、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高效能治理样板县等重点任务，扛牢新冠赶里旧账的责任担当，强化有解思维，力争各项工作全省争一流，整体上台阶。要不忘初心，为民实干，走好党的群众路线，聚焦民生领域五个专项提升，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群众感到明显变化，真正得到实惠。要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统筹抓好煤矿、危化等全域安全，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凝心聚力、团结实干，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相互尊重理解、相互信任支持，争做滨州的代言人，多说提神鼓劲的话，多干凝心聚力的事，带头宣传滨州、推介滨州，共同营造主旋律高昂、好声音充沛、正能量澎湃、好风气充盈的干事创业氛围。要涵养生态、廉洁实干，严守各类底线红线，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不断充盈实实在在、清清爽爽的新风正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巩固和发展新旗进足、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陈家宝强调，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担当、新作为。新一届市委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和咸阳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落实市第三次党代会各项部署，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滨州新局面。大会报道组报道，9月24日上午，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陈家宝同志主持。会议确定了第三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咸阳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建议名单，讨论提出了第二届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大会报道组报道，9月24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陈家宝同志主持。

0: 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关于第三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咸阳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名单讨论情况的汇报，确定了候选人名单，通过了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大会报道组报道，9月24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六次会议，陈家宝同志主持。会议听取了大会选举结果的汇报，通过了市委三届一次全会和市纪委三届一次全会主持人名单。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9月24日上午，陈家宝同志参加市第三次党代会第四代表团讨论，与代表们一同讨论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在认真听取马忠俊、郭凡、王志国、史林刚等代表发言后，陈家宝对各位党代表长期以来扎根基层、担当奉献表示感谢。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市第三次党代会各项部署要求，明晰主攻方向，优化思路举措，以实干实际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滨州新局面贡献力量。要深化学用千万工程经验，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优化常态化帮扶举措，纵深推进稳粮、优果、新药、扩菜、强畜，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要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教育宣传，持续纠治高额彩礼、低俗婚闹、人情攀比、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涵养乡村文明新风。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结合五个专项提升，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要扎实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加大信访积案攻坚力度，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源头治理，推进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主动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唐彩霞、白小龙、李军深、魏刚、张鹏烈参加。本台记者郭敏报道。9月24日，尚小刚同志参加市第三次党代会第五代表团讨论，与代表们一起讨论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建议，共话发展，共谋良策。李健、李春、徐亚丽等同志参加。尚小刚听取了党代表结合自身岗位，围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方面的发言。尚小刚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市委报告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上来，立足滨州实际，抓实各项重点工作。要抓实煤矿安全，压紧各方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持续做强果业发展，抓好果品提质增效，延伸产业链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要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城乡配套短板，不断夯实发展根基。要紧盯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完善养老托育服务，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尚小刚强调，各位代表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立足岗位尽职尽责，把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具体行动，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FM87.9 FM100 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近日，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

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深化整治风险隐患，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陈家宝首先来到陕西新能新碳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一体化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等情况。陈家宝强调，要抓实特种设备日常巡检维护保养，及时排查消除设备安全风险，加强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在陕西凯翔宏泰显示材料生产基地项目，陈家宝实地查看危化品储存、运输等情况后指出，要加强危化品全流程管理，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从源头坚决斩断安全风险。在滨州美格尔医业有限公司，陈家宝听取企业消防安全工作汇报后强调，要把安全理念贯穿经营管理全过程各环节，配齐配全消防设施，定期维修保养、检修测试，常态化组织应急演练，不断提升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妮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6: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来听一首李宗盛的《爱的代价》。这首歌没有激烈的情绪，没有华丽的编曲，却像是一句温柔又清醒的提醒，陪着很多人走过迷茫。歌词当中的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一开口就把人拉回了最纯粹的时光。歌里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成长，那些哭过、痛过、牵挂过、遗憾过的瞬间，最后都变成了爱的代价。李宗盛用最朴素的声音告诉我们，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只有经历过遗憾才更懂珍惜，受过伤的心也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安稳。这首《爱的代价》送给每一个认真爱过也认真成长的各位。

继续来听一首李宗盛的人生独白《山丘》。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旧时温柔。短短几句，写尽了人生的奔波、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忙着翻越一座又一座的山丘，以为前方是圆满，回头才懂，真正珍贵的是一路上的坚持与初心。李宗盛把半生的感悟都揉进了旋律里，不煽情，不刻意，却句句戳心。他告诉我们，人生难免遗憾，难免辛苦，但只要心里还住着那个年轻人，就依然有勇气继续向前。这首《山丘》送给正在翻越人生的你。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大家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我们相约里约，来一次别开生面的冒险之旅。也许你还没有去过巴西，没有亲自到过里约热内卢，但是你一定听说或者是看过那部精彩的电影《里约大冒险》。电影讲述的是一只生活在美国小镇的蓝色金刚鹦鹉，一直是世界上仅存的公金刚鹦鹉，直到有一天，一个鸟类研究博士来到这里，告诉鹦鹉的主人，要是再不给它进行人工繁殖，那么蓝色金刚鹦鹉可能就会灭绝。而他们研究所就有一只母蓝色金刚鹦鹉，于是为了蓝色金刚鹦鹉，他们从美国出发，飞往巴西里约热内卢，开始了一段充满异域风情的冒险之旅。故事说来老套，但这部电影的精彩程度却很不一般。丰富的色彩，迷人的美国巴西混搭音乐，雄伟的耶稣像，秀丽的面包山，甚至是里约的贫民窟，无一不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就这样，我带着从电影里斩获的印象坐上了飞机。当终于降落在这块让我期待已久的土地上，路途虽远，兴奋的感觉却遮挡不住。里约是里约热内卢的简称，在葡萄牙语当中意为一月的河，因葡萄牙人1505年一月远航至此而得名。里约位于巴西的东南部，坐落在美丽的瓜纳巴拉海湾，依山傍水，风景优美。里约曾经是巴西的首都，如今是巴西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文化金融中心，同时也是巴西及南美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里约是个五彩缤纷的城市，一个接一个的海滩，就像是挂在里约这个美丽妇人脖子上的一串炫目的项链，散发着诱人的光彩。科帕卡巴纳是里约最著名也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海滩，它在里约的城市居住区前面横跨3英里。这种城市与海岸交织的布局，让人很容易卸下生活中的种种负累，尽情地享受自然的伟大赠予。 里约人的生活闲适而自得其乐，但是如果你以为这就是里约的全部，那么也许你就错过了里约最深刻的东西。走在科帕卡巴纳海滩，你可以看到腰缠万贯的富翁，也同样可以看到刚从贫民窟走出来踢着足球面带微笑的孩子，他们齐肩躺在海滩细软的白沙上，就那样自然地分享着阳光、海滩和海浪。游走了世界无数的海滩，还没有见到哪一个知名到这种程度却全部是公共的，被法律规定了不可私有。无论男女、贫富、种族，在大自然无私的赠予面前，人人平等。里约的海滩人行道是用黑色和白色的石子铺成的，两种对比最鲜明的颜色，不加任何修饰与过渡，直截了当地被摆在了一起。这也是里约的性格，直接、明确、奔放，不做作。在这里，黑与白的对比是城市习以为常的方式，极端贫穷和过度奢华肩并肩地存在着。若非亲见，我怎么也无法预料到贫民窟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盘踞在本该是富人集聚的海景半山上。怎么都不能理解人们不停抱怨、游行、示威，而热情奔放的桑巴舞却从未停止过。里约人有梦想，却不过分执着。他们在狂欢时果断抛弃所有烦恼，在贫苦时也未曾忘记憧憬生活。面对热情的阳光、宽阔的海、秀丽的山、神秘的丛林，还有地下蕴藏着的丰富矿石与石油资源，他们觉得生活无论何时都是很美好的。里约热内卢旅游资源丰富，旅游景点多，其中以里约市为最，最著名的景点为里约的基督像，耶稣山是里约的象征。里约科尔科瓦多山上的耶稣像位置选得很好，当你在里约城中漫步，随处都能看到山上的耶稣像，他低头俯视，伸展双臂，像在呵护着山脚下的里约城。到了晚上，在灯光的映射下，黑色夜幕下的耶稣像显得更加的高大和醒目，宗教色彩也更为浓厚。科尔科瓦多山山高雾多，即使烈日晴空，有时也会突然腾起一团团浓雾弥漫整个山头，顿时一片迷茫世界，置身其中飘飘忽忽，如入仙境的感觉。耶稣雕像就是上世纪30年代法国人送给里约人的礼物。巴西狂欢节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奔放的狂欢节，有世界上最伟大的表演之称，是巴西最大的节日，相当于中国的春节，每年2月的中旬或下旬举行3天。在巴西的狂欢节上，每个人都不愿表现自我，而是想成全别人。有的男人希望自己拥有女性的特征，而有些平时内向的女人则大跳狂野的舞蹈，尽情地模仿他人敏捷而有力的动作。狂欢节当中常常出现异装癖，这是历史的产物。巴西狂欢节对女性化的狂热程度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巴西各地的狂欢节中，最负盛名的是里约狂欢节，它是世界上最著名、最令人神往的盛会。由于巴伊亚人不愿意将它市场化，这里的狂欢节得以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成为巴西传统和狂欢节精神最真实的体现。盛会期间，全城上下倾巢而出，人们不分肤色、种族、贫富贵贱，都潮水一般地涌上街头，男女老少个个浓妆艳抹，狂歌劲舞，尽情宣泄。盛大的桑巴游行是狂欢节的高潮，大型彩车簇拥着国王和王后领先开路。著名球星罗纳尔多的前妻苏珊娜曾经被选为里约热内卢的狂欢王后，身材喷火的拉丁女郎身着比基尼或者上身全裸，与男舞者大跳热情奔放的桑巴，把气氛带动到了最高点，让游客也情不自禁地加入狂欢的人群当中。 艳丽的服饰、强劲的音乐、火辣辣的桑巴舞和风光旖旎的巴西美女，让人流连忘返。相传里约狂欢节始于19世纪中叶，最初狂欢节的规模不大，仅限于贵族举行的一些葡萄牙人阿瑟维多指挥的乐队走上了街头。随着节奏明快的乐曲，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也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男女老少都跳了起来，整个城市欢腾了起来。阿瑟维多的这一行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里约狂欢节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足的影响。假如女性睡眠不足，起床之后的态度呢，也会更暴躁、更愤怒、更加的咄咄逼人。主要由于激素波动，女性呢也要比男性更容易失眠。长期睡眠不足还会让人缺乏警觉性，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也会缩短，难以保证注意力集中，也就难以一心多用，言语的记忆能力呢也会下降。经过测验，长期睡眠不足的人在判断力和冲动控制方面会出现更多认知能力问题。第三，容易生病。一晚高质量的睡眠能够让免疫系统正常的运转。当我们睡觉的时候，体内的免疫系统会进行夜间巡视，查看体内是否存在着病原体。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清理细菌和病毒。如果您的睡眠时间少于7个小时，那您患感冒的可能性要会比其他人高3倍多。第四，变丑。除了隐性的问题，睡不好还能有一个直观的表现，就是会让你变丑了。根据英国萨里大学的研究发现，每天晚上睡眠不足6个小时，持续1个礼拜，人体内就会有711种基因功能改变，涉及新陈代谢、免疫力和抗压等功能。那么什么样的睡眠是好睡眠？

什么样的睡眠要是垃圾睡眠呢？我们先来关注垃圾睡眠的五大表现。第一，看电视听音乐的时候会睡着。第二，强迫自己按点睡觉起床，但是这个点呢总在改变。第三，自然醒后强迫延长睡眠时间。第四，晚上不睡，靠白天或者是双休日来补觉。第五，平时的压力大，但在高强度的工作结束之后会立马的睡觉。这些都是垃圾睡眠的表现。那么好的睡眠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睡眠质量的需求是由醒来的感觉神清气爽来决定的。第一，能在10到20分钟之内入睡，入睡的时间长期小于10分钟，入睡的时间长于大于30分钟，那就是失眠了。睡眠当中不醒或者是偶尔醒来，比如说想去小便，又能很快的在5分钟之内入睡，直到第二天早晨。第三，夜间睡眠无惊梦，做梦醒后很快就能忘记。第四，早晨睡醒之后精力充沛，心旷神怡，轻松愉快，无疲劳感，工作效率高。第五，睡眠当中没有或很少有噩梦异常行为。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好睡眠的尺度，那么您的年龄一天当中睡多久合适呢？美国的全国睡眠基金会最新版的睡眠指南当中指出，针对于不同年龄层给了不同的睡眠指导建议。14到17岁的青少年每天应该睡8到10个小时，处于青春期的人需要更多的睡眠，但是即便如此，一天超过11个小时的睡眠的时间就会对健康不利了。对于18岁到64岁的成年人来说，每天7到9个小时的时间是最好的，6个小时或者是10个小时也行，但是少于6个小时或多于10个小时就不推荐了。而对于65岁以上的人来说，新指南提供了7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建议。有些老年朋友只睡5个小时，通常他们起得很早，但白天一直在犯困。有些人的睡眠时间呢，虽然长期低于建议的睡眠时间，但是他们却拥有高质量的睡眠。个体的差异确实是存在的，衡量睡眠是否充足的一个标准，就是第二天的时候您是否很清醒，精力很充沛。好，介绍过了关于睡眠的相关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消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伙聊哪方面的话题呢？在聊内容之前，先问您一个问题，玩具您手里有吗？可能说到玩具呀，总会被认为那是孩子的专属，其实不然，任何年龄段的人都需要有适合自己的玩具，老年人尤其如此。所以这一时段东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老年人其实也需要玩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3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人平均的寿命是 73.7 岁。如果从60岁退休开始计算，到74岁，平均每个老年人大约有14年的闲暇时间。在这个阶段当中，人的生理机能逐渐的退化了，活动范围呢也逐渐缩小，适合的运动类型也在缩减，有助于锻炼手脑身体的玩具于是显得更加的重要，特别是益智玩具或者是游戏，对于减缓大脑老化的作用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的证实。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亚当·格萨里教授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结果就显示，电子游戏能够提高老年人的大脑思维能力。全国老龄委的数据显示啊，截止到2012年底，在 1.94 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农村空巢老人已经人活动手脚的，像太极球、核桃以及各种轻便的体育用具，还有满足精神需求的排遣寂寞的，比如说日本研发的机器宠物能够陪老年人聊天和唱歌。但在平时，除了广场舞，人们最常见的消遣就是打麻将了。从活动手脑的角度来看，打麻将啊会有一定的作用，而且几个老年人坐在一起的沟通和交流有助于他们排遣寂寞。但是打麻将要避免大额赌博的行为，否则输赢的强烈刺激会对老年人心脑产生不良的影响。也不建议一打就是一整天或者是一整晚，久坐不动造成的负面效果要远远大于活动手脑而产生的好处。相比来说呢，象棋输赢意识相对的弱一些，娱乐性更强一些，不仅下棋的人会全身心投入思考，周围看的人呢也会加入其中，进而把两个人的活动变成了多人参与的项目。事实上啊，适合老年人的玩具还有很多，有的时候甚至呢不需要具体到某一件物品上，也未必一定需要购买才能获得。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器具物品都可以成为玩具，比如在海南有一位女寿星，她说她长寿的秘诀之一就是每天去喂鸡和养鸭，如果能够把这当成一种游戏，小鸡也就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玩具了。应该记住，老年人是需要玩具的，但是玩具的选择却是多种多样的。

那东鹏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也在家里边找一找，家里边有没有这么一个小东西，家家都有，但是有可能它却会成为您每个月大量花水费的罪魁祸首。最近啊，有一位朋友说自己家呀，从去年十月份开始一个人住了，家里的水费突然间就开始飙升，甚至高得吓人。小的时候一个月70多块钱，多的时候竟然将近400块钱，不是水务公司给弄错了呀？这位女士呢，也给水务公司打了电话，对方啊让她查看一下自家的水表的度数，然后又核对了一下抄表员抄走的度数，发现都是一样的呀，那就证明水务公司方面是没问题的。那是不是水管漏了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这位女士发现水表的度数变化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比如说某天夜里洗了个澡，第二天早晨起来刷了个牙，洗了个脸，走了2吨，然而之后的3-4天呢，又才走了1吨。那难道是水管一直在漏水吗？工作人员啊，现场对水表和水管都进行了检测，得到的结论是全都正常啊。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工作人员检查了他家的马桶，却发现哟，真凶藏在他家的马桶里，真凶就是抽水马桶上面的橡皮塞儿。原来啊，这位女士家里马桶的橡皮塞儿变形了，所以家里头呢才一直悄无声息的漏水。而这小东西啊，只需要20块钱换一个就行了。原来小小的一个橡皮塞儿，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您留意过自己家里马桶的橡皮塞儿吗？回家之后您赶紧看看。水务的专家说，抽水马桶用1到2个月之后啊，要检查一下里面的橡皮塞有没有问题，防止漏水。第二呢，如果发现家里面的水费出现了问题，排查了水表故障，也检查一下抽水马桶和太阳能热水器是否是漏水的，千万不要大意。您看，这有可能啊，我们一个月就给您省了好几百块钱。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家里头还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节水呢？首先，清洗炊具餐具的时候啊，如果油污过重的话，咱们可以先用纸擦去油污，然后进行冲洗。第二，我们可以用洗米水、煮面汤、过夜的茶叶水来清洗碗筷，可以去油，还能够节水用量和洗洁精的污染。第三，就是洗污垢或者是油垢多的地方呢，可以先用用过的茶叶包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同时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篇散文《归来的温馨》，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我的住所幽深，院内树木繁茂，久别之后，房子的许多去处吸引

躲进去，尽情享受归来的温馨。花园里长起神奇的灌木丛，散发出我从未领受过的芬芳。我种在花园深处的杨树，原来是那么细弱，那么不起眼，现在竟长成了大树。它直插云天，表皮上有了智慧的皱纹，梢头不停地颤动着新叶。最后认出我的是栗树，当我走近时，它们光裸干枯的高耸纷繁的枝条，显出高深莫测和满怀敌意的神态，而在它们身躯周围正萌动着无孔不入的智力的春天。我每回都去看望它们，因为我心里明白它们需要我去寻礼。在清晨的寒冷中，我凝然伫立在没有叶子的枝条下，直到有一天，一个羞怯的绿芽从树梢高处远远地探出头来看我，随后出来了更多的绿芽，我出现的消息就这样传遍了那棵大栗树所有躲藏的满怀疑虑的树叶。现在他们骄傲地向我致意，俨然已经习惯了我的归来。鸟儿在枝头重新开始往日的啼鸣，仿佛树叶下什么变化也未曾发生。书房里等待我的是冬天和残冬的浓烈气息。在我的住所中，书房最深刻地反映我离家的迹象。封存的书籍有一股亡魂的气味，直冲鼻子和心灵深处。因为这是遗忘，夜已湮灭的记忆所产生的气味。

在那古老的窗子旁边，面对着安第斯山顶上白色和蓝色的天空，我感到了正在与这些书籍进行搏斗的春天的芬芳。书籍不愿摆脱长期被人抛弃的状态，依然散发出一阵阵遗忘的气息。春天身披新装，带着忍冬的香气，正在进入各个房间。在我离家期间，书籍被弄得散乱不堪，这不是说书籍短缺了，而是他们的位置被挪动了。在一卷17世纪古板的严肃的培根著作旁边，我看到萨尔加里的《尤卡坦奇舰》。尽管如此，他们倒还能够和睦相处。然而，一册拜伦诗集却散开了。我拿起来的时候，书皮像信天翁的黑翅膀那样落下来。我费力地把书籍和书皮缝上。事先我先饱览了那冷漠的浪漫主义。海螺是我住处里最沉默的居民。从前海螺连年在大海里度过，养成了极深的沉默。如今近几年的时光又给它增添了岁月和尘埃。可是它那珍珠般冷冷的闪光，它那哥特式的同心椭圆形，或是它那张开的壳瓣，都使我记起远处的海岸和世界。这种闪着红光的珍贵海螺叫 Celeria， 是古巴的软体动物学家卡洛斯·德拉托雷有一次把它当作海底勋章赠给我的。这些加利福尼亚海里的橄榄，以及同一处来的带红刺的和带黑珍珠的牡蛎，都已经有点褪色，而且盖满尘埃了。从前就在有那么多宝藏的加利福尼亚海上，我们险些遇难。还有一些新居民，就是从封存了很久的大木箱里取出的书籍和物品。这些松木箱来自法国，箱子板上有地中海的气味，打开盖子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随即箱内出现金光，露出维克多·雨果著作的红色书皮。旧版的悲惨世界便把形形色色令人心碎的生命在我家的几堵墙壁之内安顿下来。不过从这口灵柩般的大木箱里出来一张妇女的可亲的脸，木头做的高耸的乳房，一双浸透音乐和盐水的手。我给她取名叫天堂里的玛利亚，因为她带来了失踪船只的消息。我在巴黎一家旧货店里发现她光彩照人，那时她因为被人抛弃而面目全非，混在一堆废弃的金属器具里，埋在郊区阴郁的破布堆下面。现在她被放置在高处，再次焕发着活泼鲜艳的神采出航。每天清晨，她的双颊又将挂满神秘的露珠，或是水手的泪水。玫瑰花在匆匆开放。从前我对玫瑰很反感，因为它没完没了地附立于文学，因为它太高傲。可是眼看它们赤身裸体顶着严冬冒出来，当它在坚韧多刺的枝条间露出雪白的胸脯，或是露出紫红色的火团的时候，我心中渐渐充满柔情，赞叹他们含着挑战意味发出的浪涛般神秘的芳香与光彩。而这是他们适时从黑色土地里尽情吸取之后，像是责任心创造的奇迹，在露天里表露的爱。而现在玫瑰带着动人的严肃神情挺立在每个角落，这种严肃与我正相符，因为他们和我都摆脱了奢侈与轻浮，各自尽力发出自己的一份光。可是四面八方吹来的

风，使花朵轻微起伏颤动，飘来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青年时代的记忆涌来，令人陶醉，已经忘却的美好名字和美好时光，那轻轻抚摸过纤手，高傲的琥珀色双眸，以及随着时光流逝已不再梳理的发辫，一起涌上心头。这是忍冬的芳香，这是春天的第一个吻。

归来的温馨，是来自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篇散文，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对过往生活的留恋，也许是每个人内心深处不灭的火种。冬有冬的来意，春有春的花香，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封在人们脑海的记忆，多年后可能会因为旧物旧景而迸发出来。好比归来的温馨，曾经那个小院，还有那棵栗树，以及已经陈旧的书房等昔日物品，陪伴了作者那么多年。昔日作者对他们的感情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强烈，人与物没有达到融合的境界，外面的世界或许更能体现作者的功成名就，但是人的心路历程就好比抛物线，在跌宕起伏之后，终究会回到人性的本真。比如很多人会选择重回自然，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听到大自然的呼唤，他们因此会静物静心。从归来的温馨可以看出作者对过往事物的怀念，里面没有明确地写到某个人，但却隐约地浮现了一个人的影子，亦或是恋人，这是妙笔之处。同时清新的笔迹真切地描述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读罢文章有陶醉之感，微弱的感伤基调，清淡的叙事风格，无不体现了作者感时伤事但又安之肃然的情感态度。大师的手笔果然带给人不一样的感觉。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

0: 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1: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5: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长大后你的眼睛为啥越来越糟糕了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对于长大后开始近视的人来说，情况呢有点尴尬。曾经看着戴眼镜的同学在身边啊，多得意的，你看我就没有近视。如今呢，

现在成了高龄的近视眼，就非常的手忙脚乱了，还得反过来向近视的朋友们来学习怎么样擦眼镜不留指纹，镜片掉了该怎么给它装回去。可视力不是紫霞仙子，不管你如今如何的忏悔，发誓再也不熬夜玩手机，把所有屏保都换成绿色的，也是无济于事的。生个其他的病还能治回来，如果眼睛近视了，哭死根本就没得治。那句长大后就不会再近视的傻话，还有一个说法叫做长大了度数就不会再长了，很不幸也都是骗人的。过去说长大了就不会近视或者长度数的，是因为青少年时期眼睛呢还在发育，上学念书呢也比较容易用眼过度，成年以后呀，这身体器官状态比较稳定了，也就很少出现像近视这样的状况了。可这几年呢，成年人迟发性的近视，也就是19岁以后的近视的发病率呢一直在增长。习惯了一整天把眼睛呢粘在电子屏幕上，焊在工位上，缺乏户外运动，这都是诱因。同样的，以为成年了视力再也不会更坏的近视眼，也往往会在日复一日的超常用眼当中去发现自己的视力是越来越糟糕。本以为呢这辈子就跟600多度死磕到底了，哎，您猜怎么着，700度了。更吓人的是啊，你永远猜不到视力下降眼睛不舒服的背后到底蕴藏着多少疑难杂症。没近视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每条眼疾新闻下面都有大片的网友在评论区完成代号入座，自我诊断，自己吓自己的情况，但只有切身经历者呢才能懂得那种恐惧。听着就吓人的眼睛疾病，近视眼呢就属于高发人群。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容易导致眼球变长，后部的巩膜变薄弱，而且视网膜呀、脉络膜呀萎缩，玻璃体变性等一系列的问题，进而诱发多种的并发症。一个人如果你戴上600多度的眼睛之后呢，就等于半只脚呢踏入了青光眼，或者视网膜脱落、新生血管、黄斑出血等一系列的门槛。你比如这个视网膜的脱落啊，就是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高度近视。根据统计哈，因为眼球比常人更大，高度近视患者视网膜脱离的几率呢会高出7到8倍，哪怕坐过山车也生怕一个不小心人没出去，这视网膜呀先飞出去了。毕竟感冒了打个喷嚏对眼睛来说也都是属于剧烈冲击的，而且呢眼睛不同于其他器官，很多伤害都是不可逆的，脱落的视网膜如果发现及时还能抢救一下，但是想要恢复如常基本是不可能了。像青光眼这种，要么就求老天爷保佑一下您别沾上，但一旦中招了就只能终身维护，只求不要再恶化。可是预防也很难，普通人呢很难把患病前兆跟一般的用眼疲劳区分开来，像什么眼睛干涩呀、红肿啊、看东西模糊呀，这些症状可能都是小问题，但是呢也都预示着一些大问题。身边眼睛不太好使的朋友们，度数越高就越是活得提心吊胆的，眼睛里有一点异物感就恨不得贴在镜子上把眼皮翻过来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哪儿不对劲了。但凡看见一根这个红血丝就立刻紧张，心想完蛋了，我眼角膜上是不是长了新生血管了，那玩意儿长到瞳孔上啊就是没救了的啊，还要怼着眼球拍各个角度的照片，然后分发给亲朋好友乃至线上医生，直到得到所有人的一句不严重，然后才敢松了那口气。那么为了遏制度数的长势，有人什么办法都想过了，什么枸杞液呀喝过，是不是敷眼仪买过，昂贵但被质疑过的这个防蓝光镜片也是花大价钱配过了，可还是经历了一回至暗时刻。有天夜里戴上新眼镜，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眼前是一片黑，完了 BBQ 了，赶紧打120、或是给妈妈打电话啊，又或者是去想一想去哪家医院最保险啊，甚至内心在担心，哎呦，我这眼睛能不能救回来了？救不回来又该怎么办呢？残疾证上哪儿去办呢？你看看，这想法太多了吧？正当万念俱灰之际，这时候换上旧眼镜，嘿，这奇迹发生了，眼前一亮。事后一分析啊，估计就是这个度数太高了，镜片太厚了，导致防蓝光滤掉了太多光，所以在夜里啊，你就啥也看不到了。这也是最矛盾的地方，明明对眼睛啊担心的要死，偏偏还是无法真正做到爱眼护眼。说1000到10000，保护眼睛最有效的方法，咱就是少用，也不要找什么遗传的借口了。你别那么久的去看手机呀、玩电脑啊，多去。

远眺一下啊，多去睡睡觉，情况呢也许也就好很多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但问题是这些年轻人呢他做不到。健康时报呢曾经做过一份职场人用眼情况调查，其中提到呢 25.14% 的职场人每天上班盯着屏幕8个小时以上，搞 IT 的甚至一天12个小时。这不光上班，下班之后啊仅有的一点休息时间也都贡献给了电脑啊手机啊电视什么的。不是不想让眼睛休息，只是现代高压生活当中娱乐方式啊也就那么几种。还有这个视疲劳的症状也没几个人能躲得过啊，你比如像这个眼睛发干呐、发痒啊、胀痛啊，老忍不住想揉一下呀，看东西一会儿就模糊啊，甚至还伴随着一些头痛啊、失眠啊。那么这个专家们的一些防治缓解视疲劳的建议还是很有用的啊，但是呢用一小时电脑休息5至10分钟啊，你问过领导的意见吗？这甲方能同意吗？还有这个站起来远眺的问题哈，且不说咱工位旁边有没有窗户这个事儿，就现在这个 CBD 的建筑密度，你站在窗边你直接就能看到的就是隔壁的玻璃幕墙了。再加上这个多进行户外运动更别提了，第一得有时间去啊，第二得有力气去动啊，这哪一条你是具备了的呢？这呀就是当代人的矛盾，一边战战兢兢，一边又不得不过度使用自己的眼睛。不是不知道，而是没得选。你想要找一份对自己的眼睛好一点的工作，但现在要想找一份不用长时间盯着屏幕的工作，只剩回老家种地或者上工地搬砖了。就连天天在户外跑的外卖员

0: 庭现在宣布，被告小丽竞事罪成立，刑期一年，刑期内需要每日向眼睛道歉一次，每日眺望远方八次，跑步五公里一次，禁止使用电视、手机、电脑等，入狱前需对眼睛进行彻底清洗。
1: 为啥还要洗眼睛呢？
0: 因为你看了不该看的。
1: 啊？
0: 刑满释放之后呢，有一年的观察期，观察期内如果近视度数增长超过50度，刑期将翻倍。如果近视度数继续增长，你的眼球将被捐献给医学院作为研究，你清楚了吗？
1: 清楚了。太吓人了。
0: 好，休庭。对于长大后你的眼睛为啥越来越糟糕了，送各位一段话吧。这眼睛啊是心灵的窗口，年纪大了以后啊，视力呢会越来越不好，每天看电脑看电视，眼睛呀离瞎就真的不远了，真担心有一天会失明，所以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真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常听老人们讲，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在小时候形成的性格，会影响到他未来的学习、事业、婚姻、家庭等方方面面。如何才能够培养出好性格的宝宝？怎样给他的未来奠定良好的基础？是每位新手爸妈面临的共同问题。那今天呢，石晓就来跟您聊一聊，宝宝三岁前必须纠正的性格弱点都有哪些。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根据伦敦精神病学研究所教授卡斯比发表的报告，三岁幼童的言行就往往预示他们成年后的性格。这份报告为三岁看老的说法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英伦三岛引起轰动。1980年，卡斯比教授连同伦敦国王学院的精神病学家对1000名三岁的宝宝进行了面试，每位宝宝都被问了22个行为特点方面的问题。根据面试结果，宝宝们呢被分为充满自信、适应能力良好、沉默寡言、自我约束和坐立不安5个类型。在23年后，也就是2003年，当他们26岁的时候，卡斯比等精神病学家再次和他们进行了面谈，并且对他们的朋友和亲戚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年被列入沉默寡言类的宝宝占8%，是比例最低的一类。如今呢，他们要比一般人更倾向于隐瞒自己的感情，不愿意去影响他人，不敢从事任何可能导致自己受伤的事情。当年被列为坐立不安类的10%的宝宝，主要表现为行为消极、注意力分散等等。如今和其他人相比，这些人更容易对小事情做出过度反应，容易苦恼和愤怒。熟悉他们的人对其评价都是不现实、心胸狭窄、容易紧张和产生对抗情绪。还有被列为自我约束型的14%的宝宝，长大后的性格也和小时候一样。而在幼年表现积极乐观的孩子，在成年后的表现也相对更令人满意。3到6岁时期通常呢被人称为潮湿的水泥期，这是孩子性格塑造最重要的阶段。孩子85%到90%的性格、理想和生活方式都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人的很多性情在很小的时候就初见端倪了，所以年轻的奶爸奶妈们，如果您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快乐、自信、受欢迎的人，那就在宝宝三岁以前开始关注和培养宝宝的好性格吧。如果您的宝宝有以下的几个信号，那么就是宝宝提醒父母们要对他们进行性格塑造方面的帮助和干预了。首先是宝宝害羞，很多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4: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6: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8: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寂寞的不行，却不想将就？知乎上了一个问题，然后点赞最高的答案是，生命如果不能浪费在我所喜欢的人身上，我宁愿浪费在自己身上。我不愿意去触碰那些我不喜欢的人，去回应那些我毫无感觉的词句，去拥抱那些我从未为之心动的灵魂。的确，面对一个我们喜欢的人，我们可以心甘情愿地为之付出金钱、时间，还乐此不疲。而面对一个将就的人，我们可能会敷衍，可能会计较，就算他做得再好，心里也还是会有一千个不满。就像有人说，可能自由太可贵了，不想为了非真爱的人放弃。在没有遇到那个喜欢的人之前，我不想放下手中的酒杯，更不想腾出玩手机的时间去维持一段感情。毕竟真爱是甘愿。

被束缚的。我们都想遇到一个互相喜欢的人，谈一场很久很久很久的恋爱，然后结婚。

我一直觉得等待这个词很迷人，让人充满了无限的期待。我想和你说，我在等你，郁可唯的歌，你知道。

0: 穿梭在城市中，挤上拥挤的高峰地铁，踏上满载着乘客的公交，眼前的景色随着车的速度飞速变化。你会看到黑压压的人群背后也是一片漆黑。每天很早起床，为了赶上那一班去往公司的车，背包里还揣着没吃的早餐。每天很晚回家，路上的每个人都很疲惫，每次给家里打电话也总是会说过得很好，没有加班，压力不大，工作顺利。但自己知道大多时候都是一地鸡毛。于是这一个歌手为每一个在城市里的人写了这一首歌，给每一个在城市里的孩子。何大河，他没有一个具体的理想。
1: 城市你好，我是你的孩子。
0: 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添加好友，通过验证，修改备注，置顶聊天，特别关注。

聊得火热，取消置顶，修改备注，不删好友，也不拉黑，更不屏蔽，默默关注。故事很短，但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原谅，我还没忘记。

暗恋大概就是在我们对视的时候我躲开了，在你转身的时候我又盯着你的背影看了好久。

我今天听到一个故事，有一天小熊在洗衣服，可是有一个地方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熊妈妈就说，你认真搓呀。小熊红着眼睛说，搓过了，搓过了。后来才知道是错过了，既然错过就放下吧。始于脸红，终于

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春日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
4: 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都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1: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2: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3: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

0: 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2: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航天员朱杨柱说，
4: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3: 航天员张志远说，
5: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3: 航天员黎佳莹说，
6: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4: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7: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8: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9: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8: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0: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8: 另外，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4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部港。 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7: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6: 我叫董坤月。
17: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6: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听见奋进的力量，
1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8: 听见国家的成长，
2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8: 听见世界的回响，
2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8: 听见伟大的梦想，
2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FM 87.9，滨州之声，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农历的8月1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月满中秋雅运农，大佛寺景区举办中秋踊跃雅集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9月25日，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服务保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市委副书记王斌一同检查。在润家超市，陈家宝强调，要严把食品采购、储存、销售全链条关口，加大生鲜食品抽检力度，坚决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定期维护消防器材，切实提升火情处置和人员疏散能力，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随后，陈家宝来到汽车站，实地了解假期客流、运力储备、旅客安检等客运安全保障措施落实情况，要求相关部门科学调配客运班次，充足储备运力，严格落实客运车辆安全力检、旅客进站安全、乘车系安全带等制度，同时加大重点路段巡逻管控力度，及时疏导车流人流，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在水口镇公孙贺墓和富坚墓，陈家宝强调，要压紧压实文物保护责任，持续做好常态化巡护巡查，完善安防防护设施，用心守护好我市历史文化遗产。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9月24日，我市召开常态化帮扶暨迁往工程工作推进会，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并讲话，副市长魏刚主持。会议强调，要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排查整改，从严从细落实常态化帮扶，充分发挥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力量，精准掌握村情户情、产业发展状况。要精准推进千万工程乡村建设，建立负面清单，强化部门协同，扎实做好秋收和果业线上线下销售工作。要持续深化乡村治理，开展集中整治，抓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聚焦重点，狠抓落实，摸清工作底数，坚持问题导向，补齐薄弱环节，加快推进各项工作，杜绝前松后紧、年底突击。要强化跟踪督办，坚持以实际检验干部作风，推动常态化帮扶和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全力交出乡村振兴优异答卷。会上，市农业农村局通报了全市常态化帮扶、千万工程推进情况。本台记者陈佳瑶、程晓明报道。9月22日，市职业教育中心举行启航职教新征程、藏汉同心绽芳华2026级迎新晚会，全校2026级新生、西藏籍学子、家长及西藏教育厅带队干部欢聚一堂，同心联欢，共启职教崭新征程。市委副书记王斌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副市长伊丽娜、市职业教育中心校长张成参加。王斌代表市委、市政府对17名西藏籍中职学子表示欢迎，希望同学们坚定信念，厚植爱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珍惜求学机会，勤学善思，锤炼专业技能，自信自强，友善互助，尽快融入校园集体。同时表示， 我市将抓持各项服务保障，用心做好教学与生活照料，让西藏学子感受温暖。晚会节目丰富，开场腰鼓鼓舞飞扬，气势恢宏，尽显学子昂扬风貌。歌伴舞《中华一家亲》温情演绎，生动诠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书法表演《秦韵芳华》《翰墨迎新》融秦衣墨香于一体，以传统文化之礼喜迎新生。西藏学子带来的特色民族舞蹈尽显雪域文化魅力，圣洁的哈达传递藏汉同心、民族团结的真挚情谊。随后歌曲串烧怀揣梦想美好明天，唱响青春誓言，诗歌朗诵不负韶华，铿锵有力，诉说青年责任与担当。小合唱同一首歌，歌声温暖治愈，唱响民族主旋律。藏族学子双人合唱《幸福拉萨》，以清澈歌声赞美家乡，赢得阵阵掌声。压轴舞蹈《复兴的力量》气势昂扬，展现新时代青年逐梦奋进的精神风采，为晚会圆满收官。晚会特设暖心慰问环节，现场依次为藏族学子、西藏教育厅带队干部及随行家长赠送了纪念品，传递学校关怀与温情，增进藏汉交融情谊，深化家校育人合力，是职业教育中心西藏籍新生次真。
2: 今天能参加迎新晚会，我特别开心。虽然还没有正式上课，但来到学校已经感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刚才我们用节目和哈达表达祝福与感谢，祝藏汉同学像一家人一样团结进步，也祝2026级新同学在这里学有所成，请家乡亲人放心，祝学校越来越好，祝大家扎西德勒。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5日，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明军到秦韵美术建筑工地、北极镇政府、义门镇罗甸市园、火石嘴煤矿等地，重点核查工地6%管控、节假日值班值守和矿山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落实情况。张明军强调，中秋假期群众出行、文旅活动增多，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安全生产不容丝毫松懈，各镇办、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安全责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各重点行业领域，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制度，代班领导在岗在位，值班人员履职尽责，细化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演练，提升快速处置能力，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全力保障全市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中秋佳节。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中秋佳节，大佛寺景区举办中秋踊跃雅集活动，依托千年古刹深厚文化底蕴，将传统雅士与中秋佳节相融，为各地游客打造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共赏中秋月色，感受国风雅韵。本次踊跃雅集活动内容丰富，既有互动体验，又有文艺展演项目。在传茶体验环节，游客静心品茗，转香体验区人气高涨，不少小朋友动手参与，将香粉压制成精美纹样，静待青烟袅袅。雅致的插花作品陈列现场，供游客驻足观赏品鉴。古琴、洞箫、唢呐等传统乐器演奏以及古典舞表演轮番上演，悠扬乐声、曼妙舞姿回荡在古佛圣地，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艺术之美。游客仙云亭：
3: 今天我在大佛寺体验了转香文化，把香粉压成花纹，点燃后青烟袅袅，在大佛寺里感受古人的雅趣，还看到古琴等表演。这个中秋学到好多传统文化，特别难忘。
1: 游客杨先生：
4: 我是从东北来的一个游客，
5: 下来我们。
4: 然后呢，今天特别有幸来到这个地方。

0: 完了，今天正好还是那个中秋佳节，然后碰到咱们这个大佛寺里边吧，完组织的这些节目，完了拉近了吧咱们现代人吧和那个咱们古代文化的一个距离，感觉非常的那个开心。
1: 此次中秋踊跃雅集活动以传统雅士活化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景区中秋文旅供给，游客在古寺风光中赏雅座、听古乐、品香茶，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沉浸式感受浓厚的中秋节日氛围。大佛寺景区中秋踊跃雅集活动策划人史文娟，
2: 焚香、挂画、插花、点茶，乃是我们古人的四大雅事。这次我们通过在大佛寺青年大佛这里，用一炉香，一碗茶，让所有的游客能和我们一起，去和古人对话，感受唐宋的雅致生活。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5日。是图书馆开展月圆月相伴玉兔庆中秋亲子阅读及手工制作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细致讲解中秋由来、经典神话传说与赏月、祭月等传统民俗，带领大小读者读懂中秋团圆和睦的文化内涵。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自主选书、静心品读，相互交流阅读感悟。不少孩子主动登台分享中秋小故事、民俗小知识，在轻松的分享互动中领略传统文化独特魅力，锻炼语言表达与胆量。趣味玉兔挂件环节氛围热烈，家长与孩子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发挥奇思妙想，粘贴装饰素材，亲手打造造型精巧、灵动可爱的玉兔手作，把阖家团圆、平安喜乐的中秋美好期许藏进一件件专属挂件里。孩子陈可然：
3: 在此次活动中，我不仅了解到了各种文化传统，还学到了很多中秋节的文化知识，还跟妈妈阅读了一些好书，和妈妈一起做了精美的玉兔挂件。我和妈妈一起参与活动，特别开心，既学到了知识，又增进了感情，这样的亲子时光特别珍贵。
1: 家长蒙小春：
4: 我觉得呢，此次活动特别的有意义，不仅在阅读中让孩子了解到中秋节的传统文化知识，并且呢，在这个手工制作活动中锻炼了孩子的专注力和动手能力，并且呢，增加了我们亲子情感。
1: 是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负责人梁娇燕：
5: 本次活动以阅读为载体，以手工为纽带，将传统文化普及、亲子阅读推广和趣味实践活动有机结合，既丰富了少年儿童的节日文化生活，让传统民俗文化扎根童心，也进一步营造了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
1: 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近日，滨州市百人合唱团的百余名中老年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以经典红歌为媒，用

0: 音质嘹亮的歌声，回望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深情抒发滨州儿女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为广大市民献上了一场沉浸式红色视听盛宴。在经典曲目《过雪山草地》的悠扬旋律中，演唱会正式拉开帷幕。现场演出以红色经典为主线，演出舞台简约而庄重，现场氛围热烈而浓厚。合唱团成员身着制式红军服饰，身姿挺拔，气势凛然，随行乐手西装笔挺，仪态端庄。现场观众驻足聆听，凝神共情，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一幕幕动人瞬间。四渡赤水出奇兵，到吴起镇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的祖国映山红等一首首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曲目轮番唱响。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向往，我爱你，塞北的雪，今天是你的生日，阳光路上等十余首精彩曲目接续上演。旋律时而雄浑激昂，荡气回肠，时而温柔婉转，饱含深情，生动演绎了革命先辈的奋斗征程，深情歌颂了祖国的锦绣山河与繁荣发展。整场演出凭借质朴的演绎和饱满的状态，传递出最纯粹的爱国初心。百人合唱团成员程康宁：
1: 合唱讲究齐心，大家反复磨合调整，就是想把歌唱好。当大家的声音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心里满是骄傲。我们想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0: 最后，全场齐唱歌唱祖国，激昂嘹亮的歌声响彻夜空，为本次红歌演唱会圆满收官。群众曹丽华：
2: 唱得很好，气势十足，就是大家这个精神面貌也特别棒。北人同唱这个红歌，一下子就让人感受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大家在一块儿庆祝祖国的生日，心里特别自豪。
0: 本台记者赵亚婷、张聪洲报道。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市文联、市旗袍协会举办古韵旗袍乘风雅、盛世双节共欢歌旗袍快闪展演，会员们以精彩的文艺表演展现东方雅韵，营造喜庆浓厚的节日氛围。活动现场精彩的快闪展演轮番上演，集体旗袍走秀大气开场，身姿优雅，步履从容，花篮走秀苹果香清新灵动，表演者手捧花篮缓缓前行，冰中美柔力球表演刚柔并济，动静之间尽显活力。伞秀东方旗袍中，队员手持油纸伞，衣袂翩跹，温婉雅致，一个个节目精彩呈现，传统服饰之美与优美表演相得益彰，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赏、拍照打卡，现场掌声阵阵，节日氛围浓厚。滨州市旗袍协会主席王小华：
3: 借着中秋团圆、祖国华诞的美好时刻，我们佳丽们身着旗袍，以衣为媒，致敬传统文化，礼赞伟大祖国。协会一致致力于传承国风文化，丰富姐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在展现优雅的风采，同时收藏友谊，收获快乐。在此祝愿中秋节快乐，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一袭旗袍传雅韵，一腔深情贺佳节。本次快闪活动将旗袍文化、柔力球展演有机融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礼赞盛世，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为滨州中秋国庆双节增添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制药。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来听一首李宗盛的《爱的代价》。这首歌没有激烈的情绪，没有华丽的编曲，却像是一句温柔又清醒的提醒，陪着很多人走过迷茫。歌词当中的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一开口就把人拉回了最纯粹的时光。歌里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成长，那些哭过、痛过、牵挂过、遗憾过的瞬间，最后都变成了爱的代价。李宗盛用最朴素的声音告诉我们，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只有经历过遗憾才更懂珍惜，受过伤的心也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安稳。这首《爱的代价》送给每一个认真爱过也认真成长的各位。

继续来听一首李宗盛的人生独白《山丘》。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旧时温柔。短短几句，写尽了人生的奔波、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忙着翻越一座又一座的山丘，以为前方是圆满，回头才懂，真正珍贵的是一路上的坚持与初心。李宗盛把半生的感悟都揉进了旋律里，不煽情，不刻意，却句句戳心。他告诉我们，人生难免遗憾，难免辛苦，但只要心里还住着那个年轻人，就依然有勇气继续向前。这首《山丘》送给正在翻越人生的你。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 一天，老妈给在外地打工的阿豪打电话：“
2: 儿子，你多久没回家了？啊，快半年了吧？我跟你爸都挺想你的。”“
1: 嗯，半年多了，我也挺想您的。”“
2: 你爸说，他现在不管干啥，眼睛里都是你的影子。”
3: 阿豪顿时热泪盈眶：“爸，明天我就请假回家，我爸现在在干嘛呢？”“
2: 啊，刚刚在喂驴，现在在喂猪，一会儿去喂狗。”
1: 老王打算带老婆去泰国玩，今天他们来到出入境管理中心办理护照，
4: 资料填好之后交上去，警察看完愣了一秒钟，认真地对老王说道：“
1: 你好，我们这儿只办出境，不办穿越。”
4: 老王一看才发现自己一激动，在目的地国家一栏写的是秦国。
1: 好长时间没有去大爷家了，北方叫大爷，南方叫大伯，就是大头爸爸的哥哥。上周末大头买了水果去看望大爷，进门发现大爷和堂妹都不在，就大妈一个人在。
4: 看到桌子上放着俩手机，一个很好看，大头就问大妈：“
3: 这是谁的手机呀？”“
4: 你妹的。”
1: 这话没问题，但大头觉得有点别扭，他又指着另外一部手机问：“那这个呢？”“
4: 你大爷的。”
1: 吃午饭的时候，大头特意多吃了半碗，总觉得现在心里舒服多了。晚上，小舅子给铁柱打电话：“哥，开车过来吃烧烤不？”“
5: 没问题啊，你们等我啊。”
1: 刚到店里，小舅子就开了一瓶啤酒，力劝之下，铁柱干了一杯，他自己没喝。小舅子把酒杯放下，忧心忡忡地说：“
5: 哎呀，不能开车了吧？”“
1: 没事儿，不能开了就放这儿，今天不醉不归。”
4: 这个时候，小舅子拿起铁柱的车钥匙说道：“正好用用你的车，我约了几个朋友去唱歌，你呢喝完之后早点回去啊。”
1: 说完上了铁柱的车，一溜烟就没影了。大头大学是在离家千里之外的一座城市念的，当时每次放学买火车票那都是个问题。
4: 一次过年回家，大头没抢到卧铺，连硬座都没抢着，看的大多数同学都选择了无座车票，他机智地买了一个小板凳，
1: 结果大头是举着那个小板凳一路回到了家。
4: 有一天，美丽问老爸：“我哥叫奥文，那我为什么不叫奥武而是叫美丽呢？”“
1: 孩子，其实你小时候就叫奥武，有一次你跑出去玩，天都黑了都没回来，然后你妈为了找你啊，喊着你的名字从村头喊到村尾。”“
5: 啊呜！”
1: 你妈回来之后就逼着我把你的名字改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小王从小就调皮，他总是被老王收拾，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吧，一天老婆出差，出门前再三叮嘱老王：“
4: 孩子淘气，有什么事就跟他好好说，不要用打骂解决问题。”
1: 老王连连点头说：“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
4: 就在老婆开门准备走的一刹那，猛听儿子狂喊：“
6: 妈妈不要走啊，不要相信他的话，你走他就撕票啦。”
1: 大头好不容易有了女朋友，兄弟说要看照片，大头就把照片给他们看。
4: 这个家伙看完照片打量了大头一会儿说道：“如果用植物来形容它呢，那它就是一朵鲜花。”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你朗读，我是主持人丽妮。本期节目的主题词呢是感恩中的回望与坚守中的创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在阳，有名仓庚，这是出自《诗经·冰封七月》里

0: 的诗句。据记载，《诗经·冰封》呢就诞生于我们滨州这块古老而又美丽的土地，源远流长的古冰文化也引得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倾心。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他的诗集《滨州书》呢，便深深扎根于古滨大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资深出版人、创意文化策划人、词作人赵凯云的文学世界。赵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们大家好。
0: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我是咱们滨州义门镇柴村人，生于70年代末，这么多年了一直在西安打拼生活，就是先后从事过出版文化茶媒方面的工作，近几年工作之余就是创作这个诗歌歌词还有影视剧本评论等方面的创作。
0: 多年来呢，赵老师啊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呢诗歌歌词很多都是围绕咱们滨州这片土地展开的。那是什么样的情怀让您执着于以滨州故土作为自己重要的创作题材呢？
1: 其实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熟悉的这个创作题材，就是尤其让人更加难忘的肯定是自己的故乡。故乡应该是一切文艺创作的这个情感源头和故事母本。除了就是这个朴素的故乡情怀之外，更多的是因为滨州历史文化的那个底蕴都特别深厚，作为一个滨州的一个文艺创作者，是有责任有义务将我们这片被诗经反复吟诵过的土地采用不同的文艺方式然后推介出去，让更多的人熟知。
0: 根在滨州啊，心系家乡，那也正是这份对故土的情结，让赵老师呢用文字用旋律尽其所能推介宣传生养自己的家乡。您的诗集《滨州书》2014年底正式出版，先后呢斩获第25届东丽杯全国鲁梨诗歌奖、第3届陕西青年诗人奖等多项荣誉啊。那能不能借此机会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滨州书》这部诗集呢？
1: 这本诗集就是从这个当时的构思创作到出版，总共就是经历了有4年的时间。在这个创作期间，我几乎走遍了咱们滨州的这个山山水水，共计创作出了40余万字的诗歌作品。这本诗集分上下两册，里头由这个《圣光》《滨州书》《滨州史》《地火》《胎记》等10部分组成。诗集是以那个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的碰撞的情感为主线，极力探寻和讴歌了丝路古滨邑农耕文明的人事、历史遗迹、自然风物和滨地现代新时期的建设成就，被评论界称其为是一本具有全景史诗气质、讴歌丝路古邑与先州文明和当下发展成就的大型诗歌读本。
0: 那正是源于心底的热爱，凭借一己之力让更多人读懂了解厚重的古滨故土。陈忠实先生还有常志奇老师、严进等众多文艺界名家呢，都对这部诗集给予了高度评价，多年耕耘啊，得到业界认可，由衷的为赵老师感到高兴。您在滨州书当中有地火这一集啊，专门聚焦煤矿工人的工作和生活，那听说为了真实还原矿工群体的生存现状，您曾在矿区居住了半个多月，还多次深入矿井一线工作面。众所周知啊，井下的环境

0: 艰苦且充满未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您甘愿冒着风险走进井下，近距离去体验矿工的真实生活呢？
1: 嗯，这个事情呢，简单来说是应该是出于敬畏吧，出于对生命的敬畏。就是因为在我们家族有多位亲人是死于矿难，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这个就给我留下了很深深的这种烙印。另外可能还更多的是源于文艺创作者跟当下要素材、向生活、要灵感的这种创作理念，可能就由于以上的两种原因，就让我当时就是突然有勇气，然后说到蒋家河下沟煤矿是体验生活15天，下井17次，那个工人然后就
0: 同吃同住。
1: 对，
0: 文学呢来源于生活，要写出一部好的作品，作者只有亲身去体会啊普通人的酸甜苦辣、人间疾苦，文字呢才会有温度，叩击读者的内心。滨州书啊，从构思到完成出版，一路走来充满了很多的坎坷，现实生活呢也一度把赵老师逼入绝境啊。但是即便身处困境，赵老师呢始终也没有放弃心中的文学梦想，始终呢回望故乡，坚持对本土文化的挖掘与探寻。也正是这份难能可贵的执着，让作品呢拨云见日，收获各界的认可和好评，也深深感染和激励着身边的很多人。赵老师呢除了诗歌创作之外啊，还创作了一大批丝路缤纷情主题的歌词。那为什么会选择音乐这种艺术形式来演绎丝路文化与古滨文化呢？
1: 嗯，有时候当文字不能满足情感表达的时候，可能就要需要其他的艺术形式去呈现。我们过去更多的可能是舞台呀、评书呀或者戏曲一些艺术形式，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大家更关注的可能就是更多的是这个影视作品还有现代音乐的这种形式。滨州书的写作是我地域文化探寻的发端，而丝路缤纷情的这个音乐文学的创作，应该是我地域文化深入挖掘的延续和升华。从当时第一首的那个滨州谣问世，那时候就开启了我滨地音乐文学系列的这个精神出征。这对我来说更是不同的艺术尝试，我想用不同的艺术形态表现和推介滨州的这个历史文脉及时代精神，让更多的人走进滨州，热爱滨州。10多年前我曾经说过要为家乡写一本诗集，创作一部主题音乐作品，出版一本小说，打造一部影视作品。我想尝试着去兑现当年的承诺，也想拓宽自己的创作路子。
0: 多种艺术形式来宣传推介自己的家乡，真的了不起。赵老师创作的这些饱含乡土情怀的歌曲啊，好多我们都听过，在我们调频 FM87.9 滨州之声呢也有播出啊，收获了不少听众的喜爱。只有心中热爱这片土地，才能源源不断地创作出这么多真挚动人的文艺作品。赵老师呢不止啊聚焦滨州本土，那近期由您作词的《咸阳情》系列歌曲啊，也已经录制完成，简单跟我们说说好吗？
1: 就是《咸阳情》这个音乐专辑是咱们2023年咸阳市文化那个文艺扶持项目专辑，然后包含了《咸阳赋》《渭水谣》《池阳谣》等5首作品，这里头包含了浓浓的乡愁乡韵与家国情怀。这个专辑也是同时由30多位音乐人通力合作，
0: 大家呢共同为咸阳这片热土啊献上深情的礼赞。那与此同时呢，赵老师的全新诗集啊《抱冰而眠》近期呢也和大家见面了。这部诗集啊是继滨州书之后的又一重磅力作，书中呢精选了200多首诗作，那光看这个书名《抱冰而眠》就意蕴十足。抱冰二字啊是否象征着您文学路上的隐忍和坚守呢？
1: 抱冰而眠是以抱冰为意象，旨在这个彰显坚守与隐忍的这个生命韧性。这部诗集的作品既保持了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又深化了那个哲思内涵，通过对个体困境的描摹， 折射出当代人的精神焦虑与救赎渴望，语言兼具力量感与细腻度，在冷热交织的叙事风格中迸发着炙热的生命温度和理性的这个人生思考，体现了当下人们对灵魂诗意栖居的持续探索。同时我也希望我这本诗集能给读者带来一些生活还是生命的一些困境面前，能带来一些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力量，同时也让我自己

0: 有温度的行走，清醒的活着。
1: 说的特别有哲理啊。在抱冰而眠举办的专题作品研讨会上啊，到场的各位嘉宾呢也给出了特别精彩的评述啊，大家一致评价说这是一部极具个人辨识度的优秀诗集，在当代汉语诗歌的版图当中呢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纵深勘探，作品语言呢厚重质朴，情感呢真挚滚烫，厚植故土大地，在属于自己的诗歌阵地和精神世界里自由奔腾，书写生命百态。赵老师，那当下诗歌创作大环境呢并不是十分乐观啊，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您始终坚守这方面的创作呢？
0: 不管就是这个环境好与不好，就是诗歌是作为存在了几千年的一种文学文本，当下还是需要人去写的。因为诗人从古到今他是最特别的，诗歌都是语言的这个高度升华和精准的浓缩，他们不但有创作者的理性思考，也有创作者的感性思维。有趣的是，你发现没有，这其他文体的作者都是以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评论家、音乐家等那些称呼进行定位的，而只有诗人被称为诗人，
1: 没有家
0: 对，他为什么？他首先是人，他是有温度的，是接地气的。在当下诗歌创作环境并不是很乐观的情况下，我之所以还在一直坚持，准确的来说，那就是因为热爱，发自内心的热爱。由于热爱，所以愿意坚守。从少年时代就坚定了自己的文学梦，以至于因为痴迷文学而偏科而荒废了学业。人至中年，更是想开了很多事。既然人生定好了目标，那就只管去做，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就像农人想好了今年种什么庄稼，尽最大努力把自己能做的都做好，至于会不会丰收，那就只能交给时间了。
1: 我们已经做的事情就不要去后悔了，着眼于眼前去做事情啊，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同时也要仰望星空。这份坚守啊，离不开赵老师的人生阅历，那更源于他内心对文学梦想的赤诚追求，感恩中的回望，困境中的坚守，铺就了赵老师一路向前的创作道路。就是接下来您还有哪些创作规划呢？
0: 就是下一步有关于这个《秦岭有光》系列，就是写三千大地的一本主题类的诗歌，现在已经基本上能完成95%的这种进度。然后另外有一本关于这个唐诗，书名叫那个文化散文是《唐诗里读长安》。这本书现在已经就是2026年获得了陕西省作家协会的这个年度扶持计划。我可能就是下来有几个月，更多的精力就放到这本书的这个创作当中，再就是继续打磨和完成这个《丝路冰封情》的系列文学作品的这个创作。关于咱们古滨那些题材的剧本，目前就是完成的初稿有这个《图诗大佛寺》，还有《罗甸诗红》，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1: 感谢赵老师，我希望赵老师的愿望都能实现，用很多种艺术形式来宣传推介家乡。在我们身边啊，其实还有很多和您一样眷恋故土的文化耕耘者。俗话说呢，众人拾柴火焰高，那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古滨文化呢一定能够换

0: 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这些年里，随着离婚纠纷增多，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案件频繁进入公众视野。一些孩子被父母中的一方突然带离原本熟悉的生活环境，在成年人的对抗与拉锯中被迫承受情感撕裂。法律在试图堵住漏洞，新实施的司法解释明确禁止抢夺藏匿未成年人，并将此作为认定抚养权归属的重要考量。但在现实中，从裁判到执行依然存在漫长而艰难的距离。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您分享抢夺与藏匿，一个清华女博士寻找孩子的231天。2026年5月16日，叶婷从北京飞到江西，终于见到了儿子。此时距离孩子被抢走已经过去了200多天。丈夫刘峰给了她一个地址，叶婷走进屋里，看见刚满3岁的小田坐在父亲腿上，手腕上系着一根绳子，另一端拴在刘峰手上。孩子见到叶婷的时候怯生生的：“宝贝，我是谁？”“不认识。”叶婷愣住了。半年以前孩子还喜欢黏着她，整天围着她说话，小嘴巴巴的。如今面对母亲的提问，她只会一个字一个字的回应，叶婷的心都碎了。为了拉拉孩子的手，叶婷说：“你看妈妈手冷不冷？”孩子的一只手被刘峰攥着，就伸出另一只手出来摸了摸叶婷的手，说：“不冷。”叶婷拿出手机，用手机里

的视频让孩子回忆起自己。刘峰马上捂住孩子的眼睛，看手机对眼睛不好，他说。叶婷逗留不到半个小时就被刘峰命令离开，对方把孩子抱到了房间里。叶婷去敲门，想把给孩子带的玩具递过去，刘峰突然提高声音大声质问，你来干什么？孩子被吓哭了，叶婷也吓到了，他怕孩子继续受惊，赶紧退到门外。走的时候看到男方父母依然站在一旁，举着手机录像一言不发。我那时候想，只能再找机会来看看孩子。这一切始于半年前的一场抢夺。从2024年11月开始，跟刘峰打离婚官司的叶婷带着孩子从家搬出来，和父母一起抚养孩子小田。2025年10月24日，在公司上班的叶婷接到父亲语无伦次的电话，宝宝被抢走了。小区监控记录下了发生的一切。当两个老人推着婴儿车走到小区门口时，多名戴着口罩和帽子的人突然从四周冲了出来。叶婷母亲后来回忆，一个很高的黑影闪过去，孩子就不见了。有人上前控制住他，叶婷父亲被撞倒在地，他慌乱中抱住其中一人的小腿，对方踉跄挣脱，留下一只鞋。抱着孩子的男子一路小跑，随后坐上一辆等候的电动车离开。叶婷说，从监控看，几个人分工非常明确，明显是提前准备好的。报警时，叶婷从未想过带走孩子的人会是丈夫，因此派出所民警告诉她，孩子父亲已经报备称孩子是自己接走的事，叶婷完全不相信。我说是一群人抢走的，我父母还受伤了。警方随后联系刘峰，并通过视频确认孩子确实在他身边。警方以叶婷父母被殴打立案调查。叶婷说，警方曾询问刘峰是否认识参与抢夺的几名男子，刘峰始终否认。警察问，这人给你招手你都不认识吗？他还是说一个都不认识，那警察也没办法。此后叶婷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2025年11月20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认定刘某的行为已构成对婚生子的抢夺，可能对幼儿的心理安全和情感依赖产生不利影响，不符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法院裁定，刘某应在裁定生效10日内将孩子送回叶婷住所地，由叶婷抚养，并禁止继续实施抢夺、转移、藏匿等行为。然而，这份裁定并没有真正结束这场争夺。对于叶婷来说，更漫长的寻找才刚刚开始。立案之后，法官就不断问我，孩子在哪儿，找到没有？那我就只能到处找。叶婷说，她先去了两人此前在北京共同生活的房子，门口堆着快递，看起来很久没人居住。孩子被抢走两三天后的一个晚上，刘峰告诉她，孩子已经被送去江西老家。叶婷立刻买票赶过去，却发现自己甚至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我不知道他父母住在哪里，我只能不停地问他。后来刘峰告诉了叶婷一个地址，但叶婷每次前往都无人应门。记者希望通过电话联系刘峰，他并未接听，但通过曾经代理本案的律师转告本刊，不愿接受采访。2026年1月7日，为了让刘峰还回孩子，法院对刘峰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并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月20日，朝阳区人民法院对刘峰作出司法拘留15日的决定，认定其拒不履行已经生效的法律裁定。拘留期满后，刘峰依旧没有告诉叶婷孩子去向。5月19日，法院再次作出裁定，要求刘峰3日内将孩子送回叶婷的现居地址，刘峰至今依然未执行。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叶婷一次次回望这段仓促开启的婚姻，很多两人个性上的差异

沟通的障碍，其实在认识最初就已经出现过，但当时他急着做一个母亲，没有慢慢观察过眼前的伴侣。2026年5月底，记者在北京一个宽敞的三居室见到叶婷，房子是叶婷租的，她和父母孩子曾在这里生活了1年多。客厅的白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金色数字2气球，那是小天2岁生日时留下来的装饰，叶婷一直没有摘下来。41岁的她身材瘦高，穿着淡粉紫色绸缎衬衣、白色长裤，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因为消瘦，一双大眼睛显得更加突出，额前有些碎发毛躁地蓬起来，她看起来比同龄人更憔悴一些。即使只是坐在沙发上聊天，她也会下意识把背挺得很直。采访那一天，进门时她特意解释，水已经提前从热水壶里倒出来晾过，这样喝的时候温度刚刚好。她养了2只猫，家里却看不到一根猫毛。31岁从美国回国时，叶婷带着一份旁人看来几乎无可挑剔的履历，清华大学本硕博连读，拿过本科生特等奖学金，之后赴美国从事理工学科的博士后研究。回国后，他进入一家知名外企，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说起自己的人生规划，他逻辑很清晰，读书深造工作，每一步都是理性思考过的选择。真的就是0到35岁，一瞬间我突然就很想要一个孩子，没有人催我。叶婷说自己喜欢孩子，在路上见到婴儿车里的小孩都会忍不住微笑。在34岁的末尾，她突然有点时间紧迫的感觉，但问题是她发现自己几乎不认识适龄单身男性。她成长在大学家属院，从学生时代到工作以后，生活圈始终简单而稳定。回国之后，她身边来往最多的是校友和同事，而年龄相仿的大多也已经成家。我比较传统，不太想找比自己小很多的。正当她着急的时候，一个朋友在相亲群里看到刘峰的信息，发给叶婷。也靠谱也不靠谱，我是很相信这个朋友的，但是他和刘峰不认识，刘峰的介绍人和我也不认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秘感。刘峰大叶挺4岁，年近40未结婚，他也没有讲为什么，我也没有问。叶挺对刘峰没有心动的感觉，但他认为婚姻和爱情是不一样的。35岁，我是想要孩子，想组建家庭的。组建家庭的话，大家老说门当户对。叶挺盘算过，自己和刘峰是门当户对的，他是教师子女，我也是，他是公务员，我的工作也不错。我是在清华读书，他也在重点院校，他个子很高，1.85米。作为女生，我希望男生站在我旁边的时候别比我矮。叶挺说他的收入大概比男方多1倍，但他不那么看重经济条件，而且他觉得他有上进心，两个人可以一起奋斗。在这种情况下，7个月后，叶挺和自己见的第一位相亲对象闪婚了。刘峰说，因为工作要求，他们不办婚礼，不贴喜字，不摆酒席。叶挺觉得遗憾，但还是同意了。直到这时，叶挺仍然对丈夫很不了解，她没有去过丈夫的单位，不知道丈夫老家的地址，没有见过丈夫的同事或朋友，甚至不知道丈夫还有一个硕士学位。这还是叶挺婚后才偶然发现的。她读的是非全日制，或许她认为这是个不太光彩的事情。婚后，叶挺发现丈夫对自己的态度从平淡逐渐转向冷漠。叶挺在家做好晚饭，叫刘峰来吃，刘峰总是沉默地吃完就离座，他也不管我吃完没吃完，吃的时候也不跟我交流这个饭菜怎么样，也不收拾。丈夫也很抗拒亲密接触。我问他，那我们结什么婚呢？他让我不要对婚姻抱有期望。叶挺觉得自己似乎只是丈夫满足家人期待和工作需要的一个配置。两人的生活习惯也非常不同，叶挺爱干净，刘峰喜欢在床上摊开一张报纸嗑瓜子，把瓜子壳吐到报纸上。叶挺作息规律，刘峰会连续几天通宵打游戏，直到眼睛得了干眼症。眼睛不好之后，刘峰会在家里拿3部手机同时倍速放音频，他要把眼睛去接受信息这个事情转换到耳朵上，而且他认为只有一个效率太低。叶挺多数时候都选择忍耐。我的恋爱经验就是我太骄傲了，叶挺说，自己从读本科到去国外做博士后一直不乏追求者。在这个男多女少的理工科专业，他被同学叫做

女神。我后来被朋友们说过，你看那个谁那么好，你就把人家给作走了。我听进去了，所以我决定结婚之后不应该那样，我应该去做些退让。如果只是夫妻之间的矛盾，叶婷或许会一直忍下去。叶婷说，真正让她决定离婚的是担心丈夫可能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伤害到孩子。叶婷和刘峰结婚时35岁，第一次怀孕时第八周叶婷遇上了胎停，在这之后她又过了接近10个月才怀上小田，那时她已经37岁。怀孕期间一直参数指标都不好，为了保胎，叶婷吃药打针，补充黄体酮和叶酸。我内心一直都在跟孩子对话，叫宝贝要坚强，妈妈在等着你。我给他讲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特别好的事情，他要来体验。孩子一出生就成为了叶婷生活的重心，他趴在我肚子上的时候，我觉得太幸福了，软软的，热乎乎的一团。后来月子里孩子得黄疸，又得湿疹，叶婷忍着堵奶尾骨骨裂的疼痛，时刻守着孩子，生怕孩子叫他的时候他没能在身边，哪怕离开15分钟去洗澡都很难。我不忍心孩子在外面叫妈妈，每次洗的时候就跟打仗一样，能多快有多快，有的时候能不洗就不洗了。我们的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呢是星期四，你放假了吗？最近呢，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留言，有我们已经放假了，有马上就要考试了，还有我已经考完了，等等等等。也有一些小朋友啊跟我说，想快点长大，总是要考试，哎呀，压力好大呀。那我呢想告诉各位小朋友，虽然大人看起来不用考试，但是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会遇到很多比考试更有挑战性的事情。比如说一些东西啊，可能你们现在还不是很了解，那我就先不说了。但是今天呢，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个故事就跟想快点长大有关，所以今天讲的故事名字就叫做《快点长大吧》。点点是谁啊？他是班级里个子最小的男孩，大家都叫他小不点儿。点点就算踮起脚尖也够不到毛巾架上层的毛巾。玩老鹰捉小鸡的时候，他的步子太小跑不快，所以老是会被抓住。还有呢，他的力气也太小了，他的拳头捶人一点儿也不疼。哎，他多想长得像薇薇一样很是高大呀。不行，我得快点长大。今天呀，点点下定了决心。课间吃点心的时候，点点吃了好几块蛋糕，就连他最不喜欢的牛奶都舔了两次。老师高兴地表扬他，可是啊，光靠多吃没有用。点点知道多晒太阳也能帮助他长高，所以呢，户外活动的时候，大家全都在树荫下玩，只有点点一个人啊，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嘿，干嘛呢？真热呀！汗水一滴一滴地流淌下来，但是想到可以快点长大，点点还是觉得很开心。由于课间点心吃得太多，到了午饭时间，点点一点胃口都没有了。可是不行啊，不吃饭怎么能长大呢？于是点点硬着头皮，一口一口地把饭菜往肚子里咽。等到点点把所有饭

饭菜全部吃光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你想啊，明明吃不下还拼命的让你吃，你能舒服吗？这时呢要午睡了，老师对大家说，小朋友们要好好睡觉哦，睡得香才能长得高。可是点点觉得自己肚子胀得很难受，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想到睡不着就可能长不高，点点就更着急了，越是急肚子就越胀，最后点点难过的哭了起来。老师赶紧跑过去抱住了点点，替他擦去了眼泪。点点告诉老师，今天他为了让自己快点长大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现在……老师听完之后笑了，他指着窗外的大树对点点说，点点你看，这棵树长成现在这样大，离不开新鲜的空气、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水，有了它们，树才会慢慢长大。但是为了让小树长得快，每天不停地刮风，给小树晒太阳、浇水，非但长不大，很有可能会死掉呢。人要长大和小树一样，得慢慢来的，每天开开心心，一点一点地长大，多好啊！为什么要一下子变得很大呢？是啊，点点想明白后忍不住笑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呢，有没有想到一个成语呢？拔苗助长，这个呢就很贴切了。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遵守自然规律，也就是说你得慢慢来，不能着急，一步一个脚印。爸爸妈妈常说的要踏踏实实，脚踏实地，不然的话我们不但不能快点长高，反而会出问题，可能会生病，会吃药，甚至会打针。所以想长大的宝贝不要着急，只要你每天按时吃饭，不挑食，然后热爱运动，就一定可以长高长大的。不要着急哦。姐姐小时候也会着急，但是自从听了这篇故事以后呢，我就再也不着急了。你看我这不就健康快乐地长大了吗？有一天你也会像我这样，很健康很快乐地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听完故事赶紧睡觉，晚安宝贝，拜拜。

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见渐渐边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1岁从美国回国时，叶婷带着一份旁人看来几乎无可挑剔的履历，清华大学本硕博连读，拿过本科生特等奖学金，之后赴美国从事理工学科的博士后研究。回国后，他进入一家知名外企，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说起自己的人生规划，他逻辑很清晰，读书深造，工作每一步都是理性思考过的选择。然而临近35岁，他突然想要一个孩子，此后进入到一段婚姻关系中，并且如愿以偿有了自己的宝宝。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抢夺与藏匿，一个清华女博士寻找孩子的231天。叶婷发现自己和丈夫在育儿上有很大的分歧。叶婷给我翻她的一本育儿日记，里面详细记录了小田出生后每天进食的时间点，吃下去的食物种类，甚至是尿不湿的克重。叶婷和父母会去称重，精确到0.1克，以追踪孩子摄入的母乳量。她说这种记录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从读书到工作，他一直相信求其上得其中，只要足够认真，事情总会做得更好一些。成为母亲之后，这种习惯自然延续到了育儿上。相比之下，刘峰的育儿方式显得粗糙。叶婷说，刘峰认为孩子要训练，做睡眠训练，哭声训练，吃奶训练，孩子要哭放那儿哭一会儿就不哭了。有一天深夜，小田一直哭闹，

叶婷起床喂奶，发现刘峰气冲冲地坐在客厅里，他认为孩子早该断奶，而且认为叶婷渐渐发现自己要担忧的事情太多了。孩子每天看到的是爸爸可以不吃饭，可以拿饮料当水喝，可以坐在床上吃垃圾食品，手上有油就直接往裤腿或者床单上擦。他越来越难相信两个人能够共同塑造一个他所期待的家庭。更大的冲突终于还是在2024年9月爆发，当时两人在出门时发生了争吵，刘峰抱着孩子就往外冲，我一看他是横着抱的，孩子脑袋即将撞到门框，我就赶紧把手伸过去挡着，他不顾孩子安危，这触动了我的底线。叶婷报了警，警察来了说你们什么情况，他就来了一句说叶夏就清醒了，我觉得不能再这么纠缠下去。叶婷决定离婚，她开始找律师找房子。因为担心刘峰找上门，叶婷没有告诉他自己的地址。我心里害怕，我要是告诉他地址，他肯定会无休止的骚扰，甚至会过来抢。我没想着要藏孩子时主动把孩子带到法院和刘峰见面，主观上完全没有藏匿孩子的故意。不过法院也认为叶婷将孩子带离双方原住所且未告知刘某现居所，客观上给刘某行使监护权带来不便，要求叶婷停止侵害刘峰的监护权，对刘某行使监护权进行必要协助。裁决下来之后，叶婷把地址告诉刘峰，但刘峰已经不再信任叶婷。叶婷说刘峰每次探视并不和叶婷约时间，而是经常在叶婷上班时间上门，让叶婷父母把孩子交给他，如果叶婷父母不开门，他就录视频称叶婷妨碍他探视，如果叶婷在家邀请他进门探视，刘峰也不进去，而是要求叶婷交出孩子由他带走，双方僵持不下。叶婷在家门口安装的摄像头记录显示，有一次刘峰和叶婷在门口争吵，期间刘峰上去想要从叶婷怀里抢走孩子，撞倒了叶婷父亲，叶婷父亲抱张晶告诉记者，当抢夺藏匿孩子发生在婚内，一个很常见的原因是抚养权之争，法律规定两岁以下孩子原则上判给妈妈，而八岁以上法院要参考孩子的个人意愿，两岁到八岁之间是抢夺藏匿最常发生的阶段。在过去的离婚诉讼实践中，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长期跟随哪一方生活被视为判决抚养权归属的重要参考因素，有的父母会把孩子抢去，然后不断给孩子灌输对方的负面信息，等孩子年满八岁了在法庭上讲出对自己有利的话。因此在离婚诉讼阶段，通过抢夺藏匿孩子来制造稳定生活关系的情况并不少见。近年来法律对此做出了回应，张晶说2025年实施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在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禁止抢夺藏匿未成年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抢夺藏匿孩子属于违法行为，存在此类行为的法院在确定抚养关系时应当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张晶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法律进步，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个新的问题随之浮现出来。张晶发现随着新的司法解释出台，抢夺藏匿行为变得更加隐蔽，以前特别直接准备离婚的阶段突然把孩子抢走了，现在不是，现在会告诉你孩子在哪儿，表面上允许探视，但你就是见不着，比如今天孩子上兴趣班，明天孩子去同学聚会，每到探望的时候孩子的日程就特别满。相比于公开对抗，这种消极而持续的阻挠更难应对，而且司法解释二出台后，有人明知道抢夺藏匿在抚养判决上是对自己不利的，但仍抱着侥幸心理强行把孩子带在身边，对孩子进行精神控制，让孩子仇视对方，主动提出跟他过。另一个现实的难题在于现行法律对于人格权侵害禁令如何执行。

仍然缺乏明确规定。原则上讲，禁令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但问题在于谁去找孩子，怎么找孩子，用什么方式把孩子带回来，目前并没有相应的执行规则。张晶提到，法院拥有裁判权，却没有侦查权，而公安机关拥有侦查能力，却往往缺少介入依据。只有极少数情况下，当抢夺藏匿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并最终被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时，公安机关才有可能通过刑事程序介入。但这种罪名条件苛刻，一般指的是抢夺藏匿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比如对他人造成人身或者精神创伤。浙大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清华博士叶挺在临近35岁的时候仓促闪婚，没想到儿子出生后矛盾丛生，后来更遭到丈夫故人将孩子掳走藏匿。她手持法院裁定，千里寻子200余日，短暂相见，却发现孩子对自己已经生出生疏畏惧。而离婚夺子的乱象，法律执行的困境，并不只发生在叶挺身上。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清宁。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下。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工作不积极，对工作没有很大的兴趣，精神状态也不好，各位职场丽人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呢？其实不少上班族都会遇到这个问题，这究竟因为什么呢？原来还有一个新颖的名词专门描述这种状态，职场动力不足综合症。究竟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缓解？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职场动力不足综合征，主要是由于工作当中缺乏挑战和动力，压力过大出现的沮丧、头痛、疲劳和复发性感染等一系列的症状。美国畅销书作家科特·科夫曼就说，在美国有55%的员工对工作提不起兴趣，他们觉得自己的能力没有被充分挖掘利用，因而和公司也没有建立情感联系。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那些在工作中雄心勃勃的人容易患上职场动力不足综合症，因为他们的工作能力更强，引领的健康，因此老年也得不断学习。一个总是在这些学习和工作中讨生活的人，是不会察觉自己老之将至的。这与孔子所云“发愤忘食，食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是一个道理。想拥有一个丰富精神世界和果实累累的老年，我现在就要努力。读了六六的这篇《拥有一个不被同情的晚》。

年很受触动。首先，学习不应该只在学生时代，而是伴随我们终身的。而更重要的应该是，我们都要好好思考如何拥有一个不被同情的晚年。到这里，本期丽人榜样又到了尾声。如果也有触动你的文章想和大家一起分享，或者对哪些话题更感兴趣，都欢迎你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我们一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安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早上觉十五。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一飞针，恩爱翻成仇恨。休将金家套颈，莫把玉锁缠身，清心寡欲托凡尘，快乐风光本分。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节目当中。
14: 刚才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别瞎扯了，哪来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哎，当然有啊，有珍珠呢啊，珍珠啊，咱那个糊饭嘎这碎米粒儿，那不就珍珠吗？那么这个翡翠呢？翡翠啊，白菜帮子、菠菜叶儿，那不翡翠吗？白玉汤那玉呢？啊，我那半块馊豆腐那不算的那个。哦，对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名字还挺好。好，谢谢你们二位。我还要打仗去呢，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完这话出来闹门上马走了。过了几年的功夫啊，朱元璋真把这个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朱元璋做起皇上来了，就是朱洪武。他做了皇上怎么样？做皇上以后跟其他的皇上没有区别了，每天也是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娶的是三宫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顺百从。皇上说什么，群臣就得跟着说什么，哪怕皇上说这煤是白的，谁都不敢说是黑的，说黑的抗旨不遵，杀，这就完了。皇上要给大臣一件不论任何东西，这个大臣呢都得拿到家供到祖先堂显示显示，哪怕皇上赐个大臣一张草纸，大臣都得拿黄绫子裱起来供到祖先堂，当作增光越祖显越门厅御赐的擦屁股纸。就这么厉害。这个朱元璋做了几年皇上以后，吃喝玩乐

0: 这一套，他烦了。忽然间呐、啊，有这么几天，哎呀，身上不好过，那个懒洋洋的，浑身酸懒，怎么这么个滋味啊？一琢磨，哎，这滋味就跟当年我落难在小破庙里那滋味似的，就那么难过。我想起来了，那年人家给了我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喝完了我就精神了，身上就舒服就好了。现在我又难过了，要再来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也会好过。对，哎呀不行，没人会做呀。哎，找这两个人，一个叫常先帝，我记着呢，刷了一道旨意，州城府县贴黄榜，选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截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黄榜了。这个黄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影壁墙，贴在这影壁墙上。这黄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俩要饭一看这儿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您家，您看什么呢？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啊，走啊，打听什么呀？打听心里是病，问这有什么用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们俩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哟，他做了皇上了，那咱们得搂搂去啊。对，走，咱搂了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撕黄榜，咔一下把黄榜给撕了。两个看榜的呢，就是县衙门里头俩公差。俩公差这么一瞧，怎么着，要饭的撕黄榜，呵，胆子太大了，一抖锁链子，哗啦，这就要锁。刚一抖锁链子，俩要饭的一瞪眼，干什么？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啊？难道说锁着去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俩公差一听，哟，哎呦，闹了半天感情是二位汤老爷呀？谁姓汤啊？胡说八道！我们做汤，哦，二位做汤的老爷，您跟我们县衙门请吧，让他班房里头。赶紧回禀这个县官，知县一听怎么着，在我这县找着做汤的人了，呵，该找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好，啊，吩咐一声，即刻出营，赶紧换上新官衣，将阶相迎。县官下台阶往对面一瞧啊，县官差点把鼻子气歪了，怎么对面站着俩要饭的？一脸的油泥，一身的破烂，光着两只脚丫子站在那儿，倒背着手瞧县官一下台阶，冲县官这么一点头，笑嘻嘻的。县官这个气呀，叫你们俩人还面圣呢，我这还两碗圣面，我这真乃大胆。来呀，拿锁链子锁上，押解进京，押进南京城。朱洪武一听怎么样？他高兴了，有人撕黄榜做汤的人找着了，呵，太好了，即刻召见。这县官呢，押着俩要饭的奔这个金銮宝殿。七品知县呢，在明清两代都是这个制度，没有见皇上的资格，非得有的特别的召见，他还先得到礼部里头严礼，三跪九叩，怎么磕头，怎么说话，这才行呢。这县官呢，全不懂，也没到礼部眼里就来了。到金銮宝殿往这儿一跪呀、啊，净剩了害怕了，没别的，哆了哆嗦，战战兢兢，净剩哆嗦了。可是县官偷着这么一看， 一瞧这俩要饭的，这县官纳闷了，俩要饭的怎么意思啊？见皇上三跪九叩没跪，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冲皇上点头呢。县官一瞧啊，这俩感情见谁都这样啊，
1: 嘿嘿，
0: 这皇上还不恼，皇上没恼，一看果然是小破庙里头给他菜汤子喝的那个，高兴了。

0: 高兴可高兴，一看这穿着打扮，心里头暗含着埋怨这县官。
1: 嗨，心说这县官怎么这么废物啊，你怎么不给他们俩人换两件好衣服来见我呀？嗯，你这破衣啰嗦的，让文武大臣皇亲国戚一看，皇上认识要饭的，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赶紧的拿话就找辙，站起来了。皇上多次见人站起来，这回站起来了。两位爱卿，你们为何装作如此打扮来见寡人呢？你为什么装的这样啊？俩要饭的他不懂啊。啊，不，我们我们老这样。皇上一听，行，我这句话白说了，合着他老这样。现在我们混整了，您看见没有，多混上一挂铁链子，这锁着呢。皇上借题发挥，喝骂县官，糊涂的东西，大胆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你怎么给上了锁了啊？岂有此理，来呀，推出去把他杀了，这就完了。这县官跪在那儿，好家伙，磕头犹如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哆了哆嗦。俩要饭的这么一瞧，这县官俩要饭的乐了。俩要饭一瞧，呀，哎，这有意思啊，这个，哎，这别杀呀，这是个玩意儿啊，这个。万岁，看着我们两个面子，饶他一死吧。因为给您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人不够用的，缺一个买佐料的小伙计。皇上一听，啊，那好，起来买佐料去。这县官当了小伙计了，合着库里头拨银300两，另设御膳房，限3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干嘛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大伙儿全得尝尝。仨人到了御膳房，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谢谢两位老太爷救命之恩，不甭谢了，让你买东西会吗？是，两位老太爷吩咐吧。你买啊，买这个100斤薄菜啊，200斤白菜，明白吗？300块豆腐，400斤糙米，2桶杂货菜，4条刷家伙水，去吧。县官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两位老天爷，怎么买这个？甭废话，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少了一样做得了汤，不对皇上口味，拿你试问。哎，是，买去。半天的功夫都买回来了。两位老天爷，东西都买来了，就您说这个2桶杂货菜呀，没有，因为咱们也不能用外头的，就得用膳房的。咱们这个御膳房里头啊，大师傅说了，一天呢就下来1桶杂货菜，2桶没有。俩要饭的一听，那哪行啊？1桶那皇上吃着不够味儿啊，那个，你再问问去。甭问了，是没有。没有吗？不是，膳房大师傅倒说了，还有几桶是有几桶啊，因为那不是当天的，头几天的，那不能用。俩要饭的一听，头几天的，哎，那才好呢，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那个，就要那个呀。

桶都要头几天的。哎哎，人不够用的，又借了两个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也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天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干什么呀？你呀，让这御膳房的厨师傅，你先去焖饭啊。

0: 实的，
1: 不会听着。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不准淘，别洗，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饭嘎吱。

死了。那说不行，你光喝汤不行，你得尝尝豆腐呀。桶底捞了点碎豆腐，搁嘴里一扒的。嗯，行了，可够味儿了，够味儿了。哎，这玩意儿够什么味儿啊？仨人害怕。到了第三天头上，呵，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富丽堂皇，大宴群臣呐。好家伙，五更天大宴群臣，可是三更天文武百官都到齐了。干嘛去那么早啊？他不能不早啊，每天上朝也不去那么早。这天为什么早去啊？哎，皇上赐宴，大家都打算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什么味儿，没喝过这东西。都去了，文武百官去得早，皇上还没去呢。他们大伙儿干嘛？互相吹牛拍马。哎，年兄，您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啊，没有。您喝过？我也没有。我没喝过，虽然是没喝过，但是我听家父说过。家父是听徐达丞相说的。据徐达丞相说，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是非同小可呀。据说里头有山珍海味、凤肝龙髓，真是穷天下之奇珍异宝，九蒸九炼才得制成此汤。今天我辈深受皇恩，亲尝此味，哎，真是咱们的祖德不浅呐！您说这不是倒霉催的吗？他也没闻见那刷家伙水泡豆腐是什么味儿呢，互相吹捧。俩要饭的呢出来瞧，哟呵，全来了，嚯，人还不少，皇上还没来呢，皇上也快来了，赶紧的预备，当当当跑到膳房里头，哎，御宴马上开始，赶紧的回锅热，回锅热，老天爷都先搁什么呀？这随便吧，来，咔嚓一下，白菜帮子、菠菜叶先弄里头了。来，煮饭嘎吱，来杂货菜，刷浇水泡豆腐，咚，全这里头了。赶快烧火，一会儿功夫，汤就开了。这不是汤也开了锅了吗？那屋子里头也待不住人了，酸臭酸臭的，熏脑浆子呀。仨人溜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俩要饭的也出去了，那么他们俩人也受不了啊。嗯，哎呀，怎么样了？我看看，皇上出来了。喂，成端，一喊成端，呵，二十多个小太监排成一字长蛇阵，每人每手里拖着一个描金朱漆的红盘，盘里头放着这么大个儿官窑定烧的团龙小碗，碗里头盛的呢就那珍珠翡翠白玉汤。小太监往上端汤，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看小太监往上送汤，大家是交头接耳。年兄，什么地方规矩也没有皇宫内院规矩大。你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你看看他们多规矩，嗯，看，连正眼看这汤都不敢看。你看那不是都偏着身斜着脸呢吗？一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着，怎么样？他不是这样，他这样，他是不敢正脸看呐，那味儿他受不了啊，可不那样吗？把汤端上来，头一碗当然先给皇上了，往皇上桌子上一放，皇上这么一闻呐。

0: 也仿佛有点恶心似的。心说这汤怎么这味儿啊？我那年在小庙里喝它不这味儿啊，现在怎么这个味儿啊？一愣，再一看，文武不官、皇亲国戚，一个个紧皱双眉，捏呆呆冲着碗汤发愣。直往后躲，皇上这儿想什么呢？心说这汤啊实在是不是味儿，不是味儿是不是味儿，无奈有一解呀，我是皇上啊，我说这汤好，我找人做的汤，我哪能不喝去，嗯，那我一定要喝，今天不但我喝，大伙儿全得喝。我找人做的汤吗？当然要喝。文武百官这发愣啊，先是这样，现在不是了，这样。那意思，就这个汤，甭说皇上，连我们也不能喝。你看着吧，这俩做汤的人非千刀万剐不可。心里竟这样想呢。皇上一看他们扭脸儿，皇上可恼了。皇上一瞧，哼，心说好啊，合着你们就会跟我享福啊，啊，这么一点罪都不能受啊，嗯，你们躲什么呀？你们干嘛呢？等着我呢？等着我好啊，来吧。今儿咱们一块儿了，小碗端起来了，往起一站，众位爱卿，随寡人一同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说完这话，端起小碗一憋气儿，咕咚咕咚，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坐下了。文武百官一看，可吓坏了。年兄，皇上喝了，咱们怎么办呢？
1: 那还怎么办呢？一块儿往下灌吧。那
0: 都把这碗汤端起来了，搁鼻子这儿一闻，差点吐了。怎么办呢？不往嘴跟前送，往远处送。往远处送呢，嘴里还得拿话找辙。嗯，
1: 年兄请。
0: 这说废话，我请你不喝就行了，甭废话，一块儿喝。嗯，啊，甭管怎么说吧，一憋气儿，总算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皇上一看文武百官都喝了，皇上高兴了，站起来就问：“啊，众位爱卿，寡人请人做的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你大家喝着，滋味如何？”文武百官一听这句话，站起来，各伸双指，俩大拇哥都挑起来了，可就是没说话，谁也没说话，俩大拇哥挑起来就这样。怎么不说呀？他嘴里还含着一口呢。皇上一看明白了，皇上说：“众位爱卿，你等大家不语，各伸双指，朕已明白你等之意。你们是想每人再来两大碗？”
2: 一起收听过刚才这段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也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咱们在明天。

0: 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红发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
7: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在某个路口突然回头，却发现往事早已褪成泛黄的墨片，连眼泪都凝成琥珀，悬在记忆的枝桠上摇晃。世界在喧嚣中旋转，而孤独却沉淀成更深的静默，像歌词里那句被风吹散的叹息，在空荡荡的街角反复回响。原来最深的痛楚是终于读懂了命运的潦草，却再也捡不起被碾碎的年少星光，只能在暮色四合时用呼吸丈量曾经相拥的温度。

当身体被机械拖向云端，失重感撕扯着每一寸神经，恍惚间窥见了命运的缩影，我们何尝不是被生活抛向高空又狠狠拽落的旅人。那些尖叫与眩晕是对未知的恐惧，也是对平庸的叛逃。歌词里反复叩问的敢不敢，像一面镜子映出心底蛰伏的勇气，在安全带勒紧皮肉的瞬间，反而触摸到某种悖论式的自由。最动人的是坠落时耳畔呼啸的风声，它裹挟着青春的热烈与意识，让我们在重力加速度中顿悟，生命最美的弧线，或许正是放手拥抱不确定的刹那。

0: 坠落的沙粒，凝固着某个欲言又止的黄昏。当霓虹在车窗上流淌成银河，回忆不再是刺痛的荆棘，而是月光下轻轻摇晃的秋千。或许真正的释然，是终于能笑着谈起那些灼伤过掌心的名字，看旧时光在指缝间化作蒲公英，飘向更远的天际。后来者终将明白，有些离别不是终点，而是让彼此成为彼此生命里永恒的记忆。
1: 谁比较起来痊愈的比较

潮水般起伏的旋律裹挟着欲言又止的深情，每个字都缀着沉甸甸的挣扎，呼吸都变急促，像极了在感情漩涡中缺氧的我们，明知该放手却攥得更紧的执念。当副歌撕裂空气，恍然惊觉悬溺本身就是爱情的模样，悬浮在清醒与沉沦之间，溺毙于甜蜜与苦涩的交界，这样的坠落或许比安稳的着陆更接近真实的心跳。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

0: 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

0: 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集市，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到中秋节，给我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9: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

0: 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伸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捡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2: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0: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3: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4: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5: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4: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6: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9: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0: 哎，这些货漂亮。
9: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1: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买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12: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9: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1: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9: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1: 这三边境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9: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3: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9: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

0: 坦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4: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3: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5: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3: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6: 觉得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7: 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6: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3: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8: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1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3: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孟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
9: 王斌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副市长伊丽娜、市职业教育中心校长张成参加。王斌代表市委、市政府对17名西藏籍中职学子表示欢迎，希望同学们坚定信念，厚植爱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珍惜求学机会，勤学善思，锤炼专业技能，自信自强，友善互助，尽快融入校园集体。同时表示，我市将抓实各项服务保障，用心做好教学与生活照料，让西藏学子感受温暖。晚会节目丰富，开场腰鼓鼓舞飞扬，气势恢宏，尽显学子昂扬风貌。歌伴舞《中华一家亲》温情演绎，生动诠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书法表演《秦韵芳华》《翰墨迎新》融秦衣墨香于一体，以传统文化之礼喜迎新生。西藏学子带来的特色民族舞蹈尽显雪域文化魅力，圣洁的哈达传递藏汉同心、民族团结的真挚情谊。随后歌曲串烧《怀揣梦想美好明天》，唱响青春誓言，诗歌朗诵不负韶华，铿锵有力，诉说青年责任与担当，小合唱同一首歌，歌声温暖治愈，唱响民族主旋律。藏族学子双人合唱《幸福拉萨》，以清澈歌声赞美家乡，赢得阵阵掌声。压轴舞蹈《复兴的力量》气势昂扬， 展现新时代青年逐梦奋进的精神风采，为晚会

0: 圆满收官。晚会特设暖心慰问环节，现场依次为藏族学子、西藏教育厅带队干部及随行家长赠送了纪念品，传递学校关怀与温情，增进藏汉交融情谊，深化家校育人合力。市职业教育中心西藏籍新生次珍：
1: 今天能参加迎新晚会，我特别开心。虽然还没有正式上课，但来到学校已经感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刚才我们用节目和哈达表达祝福与感谢，祝藏汉同学像一家人一样团结进步，也祝2026级新同学在这里学有所成，请家乡亲人放心，祝学校越来越好，祝大家扎西德勒。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25日，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明军到秦运伟树建筑工地、北极镇政府、义门镇罗甸市园、火石嘴煤矿等地，重点核查工地6%管控、节假日值班值守和矿山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落实情况。张明军强调，中秋假期群众出行，文旅活动增多，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安全生产不容丝毫松懈，各镇办、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安全责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各重点行业领域，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制度，代班领导在岗在位，值班人员履职尽责，细化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演练，提升快速处置能力，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全力保障全市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中秋佳节。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中秋佳节，大佛寺景区举办中秋踊跃雅集活动，依托千年古刹深厚文化底蕴，将传统雅士与中秋佳节相融，为各地游客打造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共赏中秋月色，感受国风雅韵。本次踊跃雅集活动内容丰富，既有互动体验，又有文艺展演项目。在传茶体验环节，游客静心品茗，转香体验区人气高涨，不少小朋友动手参与，将香粉压制成精美纹样，静待青烟袅袅。雅致的插花作品陈列现场，供游客驻足观赏品鉴。古琴、洞箫、唢呐等传统乐器演奏以及古典舞表演轮番上演，悠扬乐声，曼妙舞姿回荡在古佛圣地，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艺术之美。游客仙云亭：
2: 今天我在大佛寺体验了转香文化，把香粉压成花纹，点燃后青烟袅袅，在大佛寺里感受古人的雅趣，还看到古琴等表演。这个中秋学到好多传统文化，特别难忘。
0: 游客杨先生：
3: 我是从东北来的一个游客，然后呢今天特别有幸来到这个地方，完了今天正好还是那个中秋佳节，然后碰到咱们这个大佛寺里边吧，完组织的这些节目，完了拉近了吧咱们现代人吧和那个咱们古代文化的一个距离，感觉非常的那个开心。
0: 此次中秋踊跃雅集活动以传统雅士活化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景区中秋文旅供给，游客在古寺风光中赏雅座、听古乐、品香茶，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沉浸式感受浓厚的中秋节日氛围。大佛寺景区中秋踊跃雅集活动策划人史文娟：
4: 焚香挂画、插花点茶乃是我们古人的四大雅事，这次我们通过在大佛寺青年大佛这里用一炉香一碗茶，让所有的游客能和我们一起去和古人对话，感受唐宋的雅致生活。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25日是图书馆开展月圆月相伴玉兔庆中秋亲子阅读暨手工制作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细致讲解中秋由来、经典神话传说与赏月、祭月等传统民俗，带领大小读者读懂中秋团圆和睦的文化内涵。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自主选书、静心品读，相互交流阅读感悟。不少孩子主动登台分享中秋小故事、民俗小知识，在轻松的分享互动中领略传统文化独特魅力，锻炼语言表达与胆量。趣味玉兔挂件环节氛围热烈，家长与孩子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发挥奇思妙想，粘贴装饰素材，亲手打造造型精巧灵动可爱的玉兔手作，把阖家团圆平安喜乐的中秋美好期许藏进一件件专属挂件里。孩子陈可然：
1: 在此次活动中，我不仅了解到了各种文化传统，还学到了很多中秋节的文化知识，还跟妈妈阅读了一些好书，和妈妈一起做了精美的玉兔挂件。我和妈妈一起参与活动，特别开心，既学到了知识，又增进了感情，这样的亲子时光特别珍贵。
0: 家长蒙小春：
5: 我觉得呢，此次活动特别的有意义，不仅在阅读中让孩子了解到中秋节的传统文化知识，并且呢，在这个手工制作活动中锻炼了孩子的专注力和动手能力，并且呢，增加了我们亲子情感。
0: 是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负责人梁娇燕：
6: 本次活动以阅读为载体，以手工为纽带，将传统文化普及、亲子阅读推广和趣味实践活动有机结合，既丰富了少年儿童的节日文化生活，让传统民俗文化扎根童心，也进一步营造了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
0: 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近日，滨州市百人合唱团的百余名中老年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以经典红歌为媒，用真挚嘹亮的歌声回望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深情抒发滨州儿女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为广大市民献上了一场沉浸式红色视听盛宴。在经典曲目《过雪山草地》的悠扬旋律中，演唱会正式拉开帷幕。现场演出以红色经典为主线，演出舞台简约而庄重，现场氛围热烈而浓厚。合唱团成员身着制式红军服饰，身姿挺拔，气势凛然，随行乐手西装笔挺，仪态端庄。现场观众驻足聆听，凝神共情，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一幕幕动人瞬间。四渡赤水出奇兵，到吴起镇，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的祖国，映山红等一首首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曲目轮番唱响。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向往，我爱你，塞北的雪，今天是你的生日，阳光路上等十余首精彩曲目接续上演，旋律时而雄浑激昂，荡气回肠，时而温柔婉转，饱含深情，生动演绎了革命先辈

续地损伤我们的食管黏膜，引发更加严重的问题。真正的养生呢，从来不是盲目的清淡、盲目的修养，而是读懂自己的身体，找对病因，对症调理。天气。生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蹲下突然站起来，一下子眼冒金星，无法站稳，有些人可能还会晕倒，这就是体位性低血压。相信不少人都听过它的大名，甚至自己也体验过。这些症状一般很快就会消失，看起来没什么大碍，但是突发的晕倒可能会诱发其他的危险，如果救治不及时，甚至会危及生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告诉你如何预防和管理体位性低血压，让它更少的出现，乃至于不出现。体位性低血压指的是当一个人从躺下、坐着或者蹲着的位置迅速站立时，血压突然

显著下降的临床现象。具体来说，收缩压至少下降2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下降10毫米汞柱，一般发生在3分钟内。当这种血压下降发生的时候，可能会给你带来一系列的不适感，包括头晕、眼前发黑，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导致暂时性失去意识。这种情况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会在你站立时给你带来突如其来的不适，更因为它可能指向其他潜在的健康问题。简而言之，体位性低血压是一个警示，提醒我们可能需要对身体的某些功能进行更深入的检查和调整。体位性低血压的发生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简单的从坐到站的动作，却能引发这么大的反应。这其中主要是因为心血管系统对体位变化的自主神经调节失衡了。平时当我们从躺下或坐着的姿势迅速站起的时候，由于重力的影响，大约300到800毫升的血液会在下肢和脾脏的静脉中集聚，这一过程会暂时减少静脉回流，从而导致心脏的每搏输出量和总心输出量减少高达40%，最终造成血压下降。面对这一变化，我们的身体呢会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血压调节反应来应对。颈动脉窦和主动脉弓的压力感受器会被激活，刺激交感神经系统的反应，同时抑制副交感神经系统，以增加心率、静脉回流、心脏收缩力和血管张力，从而努力恢复血压到正常水平。周围血管阻力的增加成为恢复血压的主力军，而心率的提高则辅助这一过程。通常这些补偿性反应会在几秒钟内稳定血压，并且能够在短期内将其维持在正常的范围内。有多种方式可以有效地管理和缓解体位性低血压的症状，从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到药物治疗，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第一，纠正加重因素。某些疾病和药物都有可能诱发体位性低血压，因此在开始针对体位性低血压进行管理的时候，应该首先尝试纠正加重因素。第二，生活方式调整。生活方式的调整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涉及到了方方面面。饮食方面，建议患者增加水分和盐分的摄入，以提高血容量和血压，同时要限制咖啡、酒精等利尿、扩血管的饮品，限制高糖食物也是必要的。日常活动方面，建议患者多进行卧室锻炼，例如固定自行车、划船机，或者是在游泳池起立时缓慢站立，过程中紧绷臀部，站直时垫垫脚尖。在穿着方面，可以考虑弹力袜压迫下肢，减少站立时下肢静脉停留的血液。对于某些患者，可能还需要使用特制的紧身衣来提高腹部压力，以辅助血液回流。第三，药物治疗。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开具一些药物，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者是其他的调节血压的药物。这些药物可以帮助调整血压，防止因体位改变而导致的显著血压下降。如果体位性低血压的症状频繁出现，或导致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如频繁的头晕、晕厥时，这些都是应当咨询医生的信号。特别是当体位性低血压伴有其他症状，如胸痛、心悸或严重的呼吸困难的时候，应立即就医。对于已经被诊断出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如果症状突然加剧或治疗方法似乎不再有效，也应该及时的回访医生。定期检查和评估可以帮助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效果最优化。总之，通过这些预防措施和对何时寻求医疗帮助的清晰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体位性低血压，减少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而在感到自己身体不舒适的情况之下，及时与医疗服务提供者保持良好的沟通，都是确保自身健康和安全的关键。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保持这三个生活方式长寿的几率更大，以及怎么预防和管理体位性低血压。
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人在途中，心随景动，从起点到尽头，也许快乐或有时孤独。如果心在远方，只需勇敢前行，梦想自会引路，把足迹连成生命线。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向各位问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捷克，一个充满人文风情的欧洲小国，游走在捷克，每一眼都充满着乐趣，回忆渐渐被填满，而还未离开却已经深深爱上它。布拉格作为捷克的首都，也是捷克最受欢迎的旅游大城市，吸引人的可不仅仅是布拉格广场。走在布拉格拥挤的街头，除了满街的游客之外，你会看到错落复杂而又多样的建筑，有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的，各式风格建筑同时存在于一条街上，随时随地让你眼前一亮，有时候会让你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其中以哥特式或者是巴洛克式的风格最多，最为醒目的是布拉格广场周围的教堂们。在布拉格街头有很多小型玩偶商店，各类纪念品琳琅满目，热闹得不得了，路过的话一定要进去逛一逛。来到著名的布拉格城堡，它其实是一大片建筑区域，形成了集教堂、宫殿和庭院等于一身的规模庞大的建筑群，面积约有7个足球场那么大，创下了世界上最大的古城堡吉尼斯世界纪录。1992年，布拉格城堡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布拉格城堡始建于9世纪，在14世纪的查理四世时代完工，是捷克历史上历代统治者的居住和办公地，现在是捷克共和国总统的官邸，主要用于外事活动。如果你是绘画爱好者，那么就一定不要错过布拉格城堡画廊。画廊位于第二中庭西侧，这里原本是城堡的马厩，比较容易被人忽略。画廊全年展出鲁道夫二世的珍藏，其中不乏提香、亚琛和鲁本斯的大作。进入第三中庭，赫然出现在你面前的就是布拉格城堡的地标——圣维特大教堂。大教堂气势恢宏，它是布拉格最大、最重要的教堂，也是当时王室加冕和辞世之后的长眠之所。圣维特大教堂始建于14世纪，耗时600多年才竣工。这座令无数建筑师呕心沥血的建筑，宛如一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一般，耐人寻味。 教堂的主入口设在西立面，正门上方的玫瑰窗惊艳夺目，两旁的高塔直冲云霄，大门上精致的青铜浮雕描绘了捷克守护者圣瓦茨拉夫和圣阿达尔贝特的生平，吸引了无数人驻足。步入教堂抬头看，你会发现教堂内部由于年代久远的石柱支撑，高耸的拱顶三两交错呈迂回的之字形排开，十分奇特。精美的琉璃窗让教堂变得更为通透，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木雕石雕等装饰在这里显得相得益彰，整座教堂宛若一座博物馆，令人目不暇接。瓦茨拉夫礼堂可以说是圣维特大教堂最值得一看的。